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给我上班去。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马。宇哥呢说刚才外边风好大啊，是今天确实是要受到热带低压的一个影响啊，咱们这个天气呢会从今天开始，然后明天后天这两天逐步的加大，会带来一些风雨的天气啊，这个外面乌云大家也都看到了吧，一定要记得带伞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送私信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像我们平常晚上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一些奖品送给大家，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互动，跟他们互动呢就有机会来赢取他们的这个不同节目的奖品啊。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一系列的新消息啊，我们首先呢来跟大家看一看跟吃相关的一些内容。大伙儿平常在刷抖音的时候或者是在刷 B 站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位博主啊，一个餐饮创业类的博主，360度原地转一圈，就是勇哥，全网粉丝超过500万的餐饮创业博主勇哥啊。他平常呢就是在直播当中跟人家连连线啊，有这种创业的，然后给人家指点一下，看你开的这个位置好不好，然后问一下你平常的这个营业额怎么样啊，就给人出招的。最近呢这个勇哥呀在成都开设了一家自选称重社区食堂，名字叫做三餐匠心，定价呢是每两2.88啊，每两呢2.88，开业不到一个星期就被网友骂上了热搜，为什么呢？贵呀。网友呢就计算得出说2.88一两，那就等于28.8一斤。探店的时候呢随便夹了几样菜就结了账，金额呢是26.7，跟他打出的这个10元吃饱20元吃好的宣传呢相差甚远。这个店名本来叫三餐匠心嘛啊，匠人之心，也被谐音改成了三餐匠心，匠心就是降工资的那个匠心。而且更加刺眼的是在直播间里呢还有很多网友批评啊，说他这个称重模式价格不透明，素菜贵。也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经常吃这种自己打饭啊，自己自助去打饭打菜的这样的门店，然后最后也是称重去算，可能是一两多少多少钱这样的。有的他可能是素菜跟荤菜是分开算的，但是绝大部分应该还是统一来算啊。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关于他这个价格的问题，2.88一两，大伙儿觉得贵不贵啊？这个在称重快餐赛道当中呢其实也不算是特别贵的一个啊，比如说像其他的小女当家是3.75一两，大米先生，这个大米先生应该是比较早的开这种自助打饭的餐厅之一了啊，比较早的一波，他们的部分门店呢是高达4.6一两。而像乡村鸡、老乡鸡的称重门店呢一般是2.98一两，南城乡荤菜区呢是3.28一两。勇哥的这个店的价格呢其实比很多的大牌都要低，单从价格来看的话呢并不能说啊它是刺客。但是真正的矛盾啊并不是出现在它本身的这个价格上面，而是它打出的一个旗号呢叫做现炒社区食堂。社区食堂这四个字儿可不能乱用，一用出来的话呢大家对它的期待就很高了啊，你都是社区食堂了你肯定得是那种很优惠的吧。而且成都本地的社区食堂呢一般都是在12-18大家就能吃饱了，而消费者对于这个词儿呢它有一个固定的心理价位，你包括我们听到这个词儿其实也都会觉得是很优惠对吧，很

很实惠的这个这样的餐厅，就是平价便民，然后面向的是老年人或者是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餐。那如果一家食堂他敢用一家餐厅他敢用食堂这两个字来打旗号，但是它的价格呢却比路边的快餐还要高，不管你是用的什么五常大米啊，你还是大厨现炒，管你这那的啊，消费者的第一反应绝对都是贵了。而且这种称重式的快餐呐，成本也其实很高。称重快餐，大家去到那些打菜的铺子，都能看到他要准备的菜品的数量特别多，一般都是要准备40到60等啊不同的这些菜品，而且有素、有荤、有热菜、有凉菜，光主食他要准备5-6种，米饭、糙米饭、馒头、花卷儿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什么都要准备。而且很多菜呢它都得是现炒啊，现炒几十道热菜，那你就大概得养一个15到20人规模的后厨的团队。而且这样的餐厅呢主要的顾客群体就是上班的朋友，就过来打一个中式快餐，要么就带走，要么就现场直接快快的吃完。所以说这个门店呢它的位置也就限定了，它一定要开在像写字楼啊或者是一些商圈附近啊社区附近。这个租金呢通常就比其他的一些其他的门店要贵2到3倍了。所以说这三个叠加在一块儿，菜品多厨师成本高，再加上它租金高，所以成本结构呢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做到像社区食堂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低价，但是它打的这个名号呢却是社区食堂，就已经是相悖了啊。所以当有人问到说他这个价格比较怎么说呢，他这个价格其实跟很多的这些打饭的餐品的品牌的价格相比，它确实算还稍微低一点的了，相对低一点的了啊。他还说了，他说不想用低价来打死同行，但是呢他在这个定位上确实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是既想占社区食堂这个牌子带来大家的一个所谓的信任优势吧，但是又不愿意承担起这个词所代表的一些评价责任啊。所以说哪怕他这个钱定价并不算特别高，但是也会让大家觉得不舒服啊。小莫呢说下雨了，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可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有淋雨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整个这个社区食堂，不是社区食堂，就是这种打饭打菜制的这种模式，在整个行业当中的一个情况。截止到2023年呢，这种称重的自选快餐，就是打菜打饭的，还其实是被大家视作打工人的天花板啊，花费30块钱左右就可以吃到10多种菜，比楼下的写字间里头，你像40到51份的这种商务套餐要便宜很多。当时那会儿真的是很火，但是仅仅2年之后，差不多到2025年，这个行业呢就已经迎来了大洗牌。根据数据显示呢，有数以万计的称重快餐店关门，新店开业之后的平均寿命呢，在2023年的时候是14个月，那到了2025年呢，就要骤减到6-7个月，差不多开半年就开不下去了。40%以上的新店撑不过8个月，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复购率从最高的时候的65%掉到了28%，很多啊，包括60%以上的客户都是只试了一次之后就不会再光顾了。像我们常见的这些称重自选快餐呢，因为它的菜品非常的丰富啊，包括还有现炒这样的名头一打出来，那这个就是成本的问题了。商家备菜，你要准备这么多菜，备菜就要特别多，营业时间呢也得长，损耗那就更大。但是消费者呢肯定不会管你这那的啊，不会因为你损耗高、人工高、房租高，我觉得你特别可怜，我就给你多交点钱吧，不可能的。我们作为消费者呢，只会衡量我吃这一次饭值还是不值，那商家所承担的成本压力呢，你就不能让我们来承担啊，不能让我们来作为承担的理由。

称重快餐的结构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越是强调它的特色，越是强调它的丰富性，它的现炒啊，它损耗和人力也就消耗越大。那想要降低成本怎么办呢？无非就是两点嘛，要么就是品质，菜的品质，要么就是服务，可能挑一些没那么好的食材，或者是选用一些我们说预制，对吧？所以呢，勇哥带着500万的粉丝以及巨大的流量进军了这条赛道，但是也避不开贵和值不值之间没有办法忠孝难两全的一个选择啊。他踩的坑呢，也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才会踏进的坑。

这个是关于自选套餐的这么一个模式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个跟吃相关的，就是脆皮五花肉。脆皮五花肉和猪肉渣，现在好像市面上脆皮五花肉卖的真的是很少了。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差不多2018-2019年那会儿特别火啊，2018应该到2020年吧，差不多那两年的时间非常火。你就看到每一家夜市啊，基本上每一个路边小摊稍微集中一点的，绝对会有一家店卖那个脆皮五花肉，然后看起来特别好吃啊，一条长肉，炸的酥酥的，烤的酥酥的，然后一切那个肉片的时候，叉叉叉，那个声音特别脆啊，听起来很有食欲。有没有吃过的朋友们啊？包括还有那个猪油渣，或者是猪脂渣啊。来看一下，从2023年呢，很多猪脂渣的连锁品牌呢，都启动了向全国发展的计划。他们首先选择是在一二线城市的高端商场来进行布局。那与此同时呢，山东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也跟着火了起来。线上的超市里呢，也上架了一些预包装的食品。靠着怀旧的情感跟新奇的口感呢，这个猪脂渣吸引了很多消费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关闭店铺的情况。这个猪脂渣呢，还正处于市场扩张的一个阶段。这个猪脂渣是啥呢？可能有吃过的朋友，没吃过的解释一下，就是把那个猪油啊，生猪的那个猪大油，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去炼油，把油炼出来之后呢，它就会炼干啊，那一块有那个猪油就会炼干，就会变成一小块的这种渣，脆脆的，而且很香，因为它是油嘛，特别香。但是这个问题也很明显，就是你吃完了之后会觉得很腻，很油。但事实上呢，目前猪脂渣的一个隐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了。别看它最近比较火，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网友也在网上诟病啊，就是比如说门店的产品质量控制不稳定，产品定价呢比较高，试吃之后的转化率特别低，消费者再次购买的次数也有所减少。这些问题呢，跟当年脆皮五花肉发展前期的弊端就非常的相似。我们回顾一下，在2020年到2021年，当时脆皮五花肉也跟现在的猪脂渣一样，有非常高的热度。它是借助短视频平台的这个流量优势呢，迅速被全国范围的朋友们都知晓。就任何一家夜市，你就看吧，绝对都有一家脆皮五花肉去卖，就是一个小档口，然后呢摆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后面吊着一根一根的，然后前面摆着一根一根的，采用这种啊低门槛的加盟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开设了2000多家门店。那种摊位就更不用说了，应该是有达到几千家了，几千个，上万个了。但事实上呢，这个品类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就是它的产品线特别特别的单一啊，就只卖这个脆皮五花肉，它几乎不卖别的，而且吃起来口感也特别腻，这就使得大家的消费者的复购率还不到5%。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它的热度呢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各个地方的门店大都停止营业或者是转让出去了，只有少数的几家开了很久的老店还保留着啊，像它曾经在20年前后那种全民追捧的网红热度已经完全。

全消失了，现在呢只是一种很小众的解馋的小吃。而且那个脆皮五花肉我自己也买过，我只能说它看起来很诱人，对吧？它把它那一条五花肉烤的还是炸的特别的油光锃亮，那个颜色看起来也很有食欲啊，橙黑橙黑的，黄黑黄黑的。但实际上大家吃过一次之后就会觉得真的是很腻，它跟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烧辣的区别还有很大的区别啊，很腻。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发展脉络啊。刚才我们说到，对比了一下猪指渣跟这个脆皮五花肉这两类品类呢，最核心的相同之处啊，就在于呢都是用五花肉来做原料，对吧？脂肪含量跟热量呢都比较高，并且也都是通过短视频平台被大家所认识、被大家所熟知的，而且也都是采用这种档口加盟的特别轻量化的经营模式来运营，把原本是正餐的食物呢变成零食来提高售价，而且也都存在着食用最佳食用期比较短、消费者复购能力比较弱的这种先天的不足。而且这两类品类能够火起来呢，最核心的原因啊，还是依托了正餐零食化的这个行业企业，行业趋势。什么叫正餐零食化呢？你像五花肉啊，肉类平常我们也都是当成正儿八经的一道菜去吃的，很少会有说把什么五花肉作为一个零食或者是小吃，几乎是没有，很少。但是它就是把它作为了平常你看个电视啊、看个剧啊。可以在家里头这样来上一根或者来上一盒去一点一点的吃，当零食吃，打破了大家只能在正餐时消费五花肉的一个限制。而且它的这个产出率特别的低，一般来说5到6斤的新鲜五花肉才能做出1斤的这个脆皮五花肉的成品。所以说呢，终端的售价它最后卖的那个价格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贵。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多少钱一斤啊？四五十块钱一斤吧。五花肉九块钱一斤啊，十来块钱一斤，它那个可能要40-50块钱一斤。而且当时刚兴起的那段时间呢，在网上去看它的视频啊，这种高热量的油炸的食物，金黄外观，酥脆的口感，再加上切包括嚼的时候咔哧咔哧的那种声音，确实是非常诱人，很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传播，所以大家很乐意去刷到这样的视频，然后看到了之后也非常想去线下去体验一下，来看一看。而且目前的这个猪油渣也在通过同样的方式在短视频上被大家看到，然后包括试吃啊，一些脆脆的这种咀嚼声啊，持续的在吸引这个消费者。而且这个脆皮五花肉呢，它可能是属于比较新兴的一个食品种类，但是猪指渣、猪油渣，它其实在我们整个社会早期的时候，你像80年代、90年代，家里头杀猪了啊，杀完猪之后剩下的那块猪油就用来炼油，炼油剩下的这个猪肉渣、猪指渣，哎，就可以留给小朋友，对吧？解个馋吃。尤其是在我们山东地区，这个东西特别多。像在山东的青岛啊，青岛呢有一个专门的品牌，就是专门卖这个猪油渣。所以我们那边的受众基础非常好，大家一看，哎呦，这不是我们童年的记忆吗？现在想吃，你有没有办法说我专门买一块猪板油去切，然后去炼，那特别麻烦。而且你炼出来的猪油呢，现在家里头几乎也不太会放那么多的猪油，你可能做菜的时候稍微淋几滴啊，猪油现在这个大家也不太会去囤了。但是呢，大多数也都是逛街的时候大伙儿试吃啊，或者是稍微买一点儿解解馋，也不会说我每个周都会去买这么一袋回来尝一尝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培养出稳定并且购买率高、复购率高的这个客户群体。再一个就是它的健康问题，现在已经到2026年了，大家对于健康的要求呢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你像不管是猪油渣还是脆皮五花肉，都属于是高热量高脂肪的肉食，跟现在大家追求的一个健康饮食的趋势是完全相悖的。而且呢，猪指渣每百克的脂肪含量也超过了一名

成年人一天的摄入量，包括脆皮五花肉的热量也非常高，吃完之后会有特别强的那个油腻的感觉，所以消费者普遍在体验之后呢，都会产生对健康的担忧，从而呢也会减少购买的一个次数。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点一点的逐渐消失在大家视野当中的因素吧。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热风吹呢说，我就很少在外面吃快餐，别的不说，就每个人来点菜的时候呢，在食物面前说话，那个口水横飞，看着就很不舒服啊。但是很多那个快餐店它都有玻璃罩嘛，它前面都是罩起来的，然后你要什么你跟人家店员说，他从后边给你打。小东东呢说，猪油渣很好吃，小时候真的是可以当零食吃，但是现在很少吃了。对，说小时候吃猪油比较多，家里头都会买这个猪肥肉去炸油，现在家里头能还会炸油的很少了，几乎都不太会了，除非是买了一块肉，他带了一块那个大肥肉，没办法啊，你才会去拿它炸油。但是现在家庭你说单独去买一块猪板油过来炼的话很少，相当少啊。说脆皮五花肉确实也很好吃，但是我吃那个肉就是第一口还行，然后后面你到了第三口第四口就开始腻了，嚼在嘴里的时候那个油往舌头上流还挺腻歪的。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呀，你一说到山东，我最近刷了一个视频啊，说是一个南方人在山东连续一个月在山东都是吃面条跟馒头，都没找到一家有大米饭的饭店，是不是真的？纯扯啊，纯扯。现在就这么说吧，全国范围内啊，你不管是去哪儿都不可能说只有馒头跟面条，他这种的就是纯为了熬一个流量啊，纯是为了找一个想蹭流量的一个点，说哎呀这个地方全都是馒头全都是面条啊，就骗那些没去过的人。我们家从小到大都是吃米饭多的，当然了吃馒头确实是山东比较多，但是不可能说完全没有米饭，这肯定是假的啊。来吧，我们也稍微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

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会期待。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给我上班去。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马。

三金呢，三金今天龙体抱恙啊啊，建议大家不要喝过期的食品，不要饮用过期的饮料，不要吃过期的食品，从我们做起啊。热风吹呢说，烤的好的脆皮五花是不油腻的，那可能就是我没吃到过烤的好的，我吃的每一份我都觉得很油。来，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一些新消息啊。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到跟科技方面相关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呢 ，IFA 国际消费电子展，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展之一，刚刚圆满结束啊。每年的这个时间点呢，全球各家厂商都会疯狂的整活，除了展示出自己家正儿八经的主力旗舰之外呢，还会晒出一些让大家看了之后非常匪夷所思然后意想不到的概念产品。我们来带大家看看啊，今年的这个 IFA 国际消费电子展都有哪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那些旗舰机我们就不说了，特别没意思，我们来看看有意思的。首先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一款手机，先问一下大家自己的现在用的这款手机，您手上的这款手机有黑边吗？多多少少都有边框吧，啊，不可能说完全没有边框，你哪怕是那种完全的全面屏，对吧，你旁边都四周都得是有一个小黑边框啊，或者是小银边框。但是呢，来自传音的这一款手机，零毫米无黑边手机。熟悉传音的朋友呢，可能都知道这个公司，他们做手机啊，经常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功能，比如说竖着的三折叠啊，你像华为非凡大师，它是横着打开三折叠，像那个奏折似的，竖着的三折叠你见过吗？啊，还有金属一体化的手机，还有磁吸块磨化的手机。你先别管它这些能不能量产啊，它敢把这个概念方案摆出来，就已经很勇敢了。前段时间呢，他们是刚刚掏出了一台主打无边框的概念手机。这款无边框的概念手机呢，是在前两天的 IFA 的展区里面已经和大家见面了，还在等众多的友商还在跟这个一毫米的上下边卷个你死我活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传音目前已经干到了零毫米屏幕边框。虽然说苹果在控制黑边这一块呢已经是做得很不错了，但是呢把 iPhone 的这个黑边放在传音无边框手机的隔壁一对比，你就能看到真的是弟弟啊，苹果就是弟弟中的弟弟。为了实现无边框的效果呢，传音采用了非常独特的堆叠封装的工艺。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双层玻璃以阶梯的形式来错位摆放，然后再把中框支架藏到里边。换句话来说，简单来说啊，就是黑边它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它被藏起来了啊，你看不见。你从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你从特别侧边的角度去看，它还是能看到一丢丢的黑边，但是你从正面看已经几乎完全看不到了，从正面看就真的没一点黑边都没有。当然了，你要是非常严格的去说的话，它其实那个银色的金属中框呢，还是会有一小部分包住屏幕的边缘，所以说它就给人了一种，看起来爽了，但是又好像没完全爽的这种感觉。但是能把黑边压到这样的程度，也确实是很厉害了啊。这个是关于黑边的。另外呢，关于摄像机的镜头，之前有一款手机。啊，那款手机呢是镜头藏在手机里头，它可以把那个摄像头升起来。很多朋友们看到那款手机都怀疑说，它万一升起来之后，我不小心把它折了怎么办呢？啊，给不小心杵断了怎么办呢？哎，有办法。比如说啊，这个另外的一个 RUG 在 IFA 上展出了一款新手机，叫做 XSnap 7 Pro。这款手机呢看起来非常的雄壮，非常的硬朗，看起来单看外观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傻大黑粗的这么一个三防机，但其实

那这款手机的后置超广角镜头，它是一颗可以单独拆卸的磁吸运动相机。你见过你的手机后面的摄像头它可以单独拆下来吗？它可以啊。想当年 vivo 也搞过这个单独的类似的专利，就是手机的摄像头可以拆出来然后单独实现拍照的功能。小米也曾经做过磁吸式的外接镜头的方案，但毕竟它都不是本机的那个原来的镜头嘛，而且也没有量产。但是没想到呢，现在一台三防机身上量产了。而且这颗运动相机呢，最高支持录制 2.7K 30帧率左右的一个视频，配备的是133度的超广角镜头，配合奇变矫正算法和防抖算法，让这颗运动相机呢拍摄起来更加的稳健。就平常你不想把手机拿出来拍啊，夸一下把手机摄像头抠下来，直接端着那个小摄像头在前面拍照，还挺颠的啊。有人说了，说这个小摄像头它一颗拆下来它能有多少电呢？啊，我拍一会儿不就没了吗？它单次的一个连续录像时长呢大概能持续40分钟，你就算没电了你直接把它拆塞回到手机里头啊，它是吸在手机上嘛，你直接给它吸回去，用自带的9300毫安的超级大电池，你给它补电就完事儿了。而且呢，因为它的这款相机是磁吸结构的，所以可以拓展出很多的玩法。比如说它不仅可以吸在手机上，它可以直接吸在你的比如说衣服的项链啊配件，或者是挂在胸前，你只要身上有这个金属的地方它就可以吸上去。当这个 GoPro 用了，也可以吸在专属的三脚架，或者是通过磁吸加装镜头保护盖之类的啊，玩法很多。而且手机本身呢也可以充当运动相机的远程取景器，最远可以实现49米的无线连接，也就是这个相机你把它从手机上拆下来之后，你可以离它49米它还在拍啊，还能传到手机上。而且呢，运动相机的防水性能甚至比手机还要更强一点，相机支持5米水深的防水，手机本体支持2米的防水。不过呢，我们抛开这颗比较特别的磁吸运动相机以外啊，这款手机基本上就是一台比较普通的三防机，支持的是防尘防水，而且还通过了军规级的抗摔认证啊，什么都防，防水、防摔、防砸。正面用的是6.67英寸的 1.5K 120赫兹的 OLED 屏，处理器搭载的是天玑8400，配备的是12+512的内存。那后置镜头这部分呢，运动相机充当的就是超广角，另外呢还有一颗5000万的主摄和一颗6400万的夜视镜头。然后它的电池呢是9300，刚才有提到，其实对于三防机来说，这个电池容量并不算是很大。但是呢，它是支持45瓦 PD 快充以及50瓦的无线充。啊，它这个无线充电的功率还比有线充还要高，啊，还比有线充还快，这个还挺奇怪的。也可能是它还会更方便，为了用户能够快速导出视频素材，它还特意安排了一个 USB 3.2 接口。所以说整体来讲呢，就是兼顾了户外运动拍摄的三防机，感觉它这些堆料思路还是蛮合理的，但是价格呢比较贵，它目前折合下人民币的话大概是6000多，比大多数的三防机都要贵不少，基本上和性价比这款手机是不沾边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款比较奇怪的手机，接下来关注的这一款呢，可能是最护眼的一款 OLED 手机。之前呢，有朋友可能会有关注，就是海信发了一台双屏手机。虽然说是双屏，但倒不如说是它就是在手机本体的基础上多做了一个磁吸的副屏，就是手机正面就是它的正常的屏幕嘛，然后后面呢在摄像头下面有一块磁吸的副屏吸在手机上，然后你正面一块副面一块屏，一面呢是常规屏幕，一面呢是墨水屏。不少基友都表示啊，哎，小东西还长得挺别致的，想整一个。哎，那么问题就来了，有没有可能像做撒尿牛丸一样呢，把常规屏幕跟墨水屏结合在同一块屏幕上呢？

让他们成为一体。你别说 TCL 还按照这个思路真搞了一台手机，这个名字特别长，叫 NXT Popper NXT Popper P80 Ultra。 这款手机的侧面呢藏了一个三档切换的开关，上面是音量键，下面是锁屏键，然后锁屏键的下面有一个三档切换的开关。正常模式它有好几个模式啊，就是通过这个开关来控制。正常模式下呢，这款手机的正面是一款 6.83 英寸的 OLED 屏， 1.5K 的分辨率， 120Hz 的刷新率，还有3200的峰值亮度啊，包括还有 DCI-P3 的色域，基本上就是一个中高端 LED 的一个 OLED 的一个规格。但是呢，跟一般手机大家可能平常都是去卷色彩、卷分辨率、卷亮度，这款手机呢基本上把亮点全都堆到了护眼这一块去了。怎么说呢，它包含了原偏振，包含了低蓝光、防眩光、高频调光等等，这些护眼的功能它都有安排。当你把开关打下来之后啊，切到这个护眼模式，它立马就会调整，调整之后它屏幕就会实时对手机的那个画面有一个色彩渲染进行特调，再配合它有一个纳米级的时刻防眩光技术，防指纹涂层，就整个屏幕看起来特别像一页纸，就很早很早期的那种电子书的那种质感。有用过那种特别老的电子书的朋友们吗？啊，就是类似那种质感，当然画质肯定不是那样的啊。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模式，就是全屏切黑白，一共就是这仨模式，一个是正常模式，另外一个就是超级护眼模式，再一个就是切成黑白。那个黑白一切之后呢，就跟墨水屏没有什么差别了，就是那个就切完了，跟最早期的电子书的画面就一模一样了，纯黑白。而且在这个纯黑白的模式之下呢，这款手机还可以实现极致省电。本来电池就还不错，5800的一个电池可以支持最长7天连续使用，你把它变成黑白之后它可以连着用7天，待机时间更是长达26天，你在这放着什么都不干它能活26天。而且这个护眼技术呢也算是 TCL 的大招之一了啊，之前呢基本都是在 LCD 屏上实现，那这款手机呢则是 TCL 第一次把这项技术带到了手机屏幕当中来。那至于这个手机本身配置呢，就不需要指望太多了，可能放在海外市场它还能算是个中端机，但是放在咱们这儿啊，就没有什么竞争力啊。最后一款呢是可以变成电脑的游戏掌机，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一号本这个品牌，他们家的掌机呢除了能打游戏还能变成笔记本。你说方便吗？那也确实方便，但是前提是你得随身带着它那个键盘。而红旗呢在这次 IFA 展示的这款手机叫做 Project Dual Pay Mini 啊，就不一样了。常规形态下呢它是一款8英寸的游戏掌机，跟之前那个 PSP 差不太多。那紧急情况下你如果要办个工要码个字儿，它也不需要额外接个外接键盘，你直接把掌机像普通笔记本那样摊开啊，严格来说也是个双折叠，把那个折叠屏一打开，把屏幕翻过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小笔记本，哭哭的就开始干活了。而且呢它这里边散热的风扇、扬声器还有键盘的背光灯，一款笔记本电脑该有的它都有，就是缺个触摸板啊，但是感觉还是得接个外接鼠标才比较实用。而且它这款手机的厚度特别厚，跟一块砖头似的，平常要拿出去的话还是挺费劲，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手机，我们简单的就说一下就完了啊。有一些主打极致轻巧的外骨骼啊，有一些外骨骼，这个就不是手机了。一些黑科技，重量呢只有2.6千克，收纳折叠后呢体积不到8升，可以直接塞到背包里头。然后呢还有像在 A 面上贴光伏板的笔记本啊，可以这个笔记本呢可以直接通过太阳能来回血。你像经常在户外要用到笔记本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款啊，这个是。

笔记本，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可以生崽的子母式扫地机器人 iRobot 啊 iRobot 大尺寸机器人，负责常规扫拖，遇到钻不进去的角落呢，他就把自己里头还有一个小机器人给推出去。我的天哪，太颠了啊。然后打扫完呢再回收，小机器人先回到大机器人肚子里，大机器人再回到那个基站里头。所以整个看下来呢，这次的 IFA 特别的有意思啊，特别的炸裂，一个比一个颠。但是虽然说很多还是以概念的形式展出，但是也说不定呢，过三五个月还真有可能就拿出来卖的。这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跟科技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孤独的展望呢说，传音手机都是卖给非洲有人的啊，在国内的这个手机销量应该不是很好，确实一般都是海外销售比较多。你像现在摩托罗拉什么的也都是海外销售啊。叶朦胧说，早上好马哥啊，早上好哥，来的够晚啊，好久没看到你了。还有礼拜六呢说，小马自己就聊手机，主要是这个今天看到的这个消息太有意思了，好多奇奇怪怪的手机，想多聊两嘴啊。

同时最后呢，我们也来再关注一下我们的口才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大家可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啊，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就可以报名参加，名额有限，先报先得。那么在明天和后天呢，会有这个来我们台里面现场参观的这么一个活动。目前来看这周应该是已经爆满了，那大家如果还想来参加，带着孩子来到咱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来线下参观我们演播厅的，可以也来添加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的这个微信来报名我们下一周或者是下一期的系列的活动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就结束了啊，在最后的时间呢，依旧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时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于萧敬腾所领衔的狮子乐团演唱的这首《百年孤寂》，我们下周再见。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

0: 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2: 真的假的呀？
3: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2: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2: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2: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晨的9: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依然在早间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我们在电波当中进行直播，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哈。我们服务叶城的广大市民群众，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哈，不管是新房的优惠价格的折扣争取，还是二手房的房源匹配，都会啊全心全意的服务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哈，能够在这早间的一个小时咱们一同来交流哈。甭管你是想要买房还是想要卖房，或者说现在不想买不想卖，只是在观望了解的一个状态之下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哈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私信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第二呢，就是如果您这个发消息可能说不太轻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需求或者比较纠结的一个状态哈，想要来进行更多的这个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啊，6623-9916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另外我们的节目直播是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但是呢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哈。如果说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这个时间打电话，或者说没有说的特别清楚，有其他的问题想咨询，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 18003438191哈，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哈，帮助大家来推荐更多的房源以及更多的私信交流。今天的节目依然要跟大家来推荐几套好房子哈，同时呢也会来针对我们最近几个新的政策哈，对于市场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啊，包括市场有没有新的一些优惠的活动在推出，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市场的消息。那么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啊，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新政，一个是9月5号就前两天9月份刚刚出台了一个7条的关于海南市场的一个新政。那么这一个新政呢，主要也是针对限购这个话题哈，来进行相应的调整的。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买房，但是之前可能一直买的有相应的这种限制的要求，比如说套数啊，比如说这个户口啊，社保的缴纳呀啊，不是特别足的话，那么9月5号一共是有7条新政哈，针对不同的人群以及针对不同的这种情况来开设了这个7条新的这个政策，也是最大限度的吧，应该是最近几年当中帮助我们这些想要买房的一些人群所放宽的这个政策当中最大的一次政策的调整啊。那么之前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非常多次了哈，如果大家想要进行这个更多的了解的话，可以在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说自己可以去查一下95的海南房产新政啊，去了解一下这个新政策具体涉及到了哪些人群。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9:12，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发送文字、语音、私信的消息啊。我们看到大家呢，也会跟大家一同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同时有更多的买房卖房带看需求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来添加微信之后去获取更多的服务内容。刚才说到这个新政哈，一个是9月5号的这个新政，一共是有7条针对海南房地产市场所做出调整的一个新政。那么其实7条新政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词，两个字哈，限购啊，就是把以前就是不是海南户口的或者社保没有缴纳够的啊，以及这个本地的居民只能买2套，现在可以多买1套，多孩的这个家庭哈，包括一些车位的这个限购，这个进行全面的一个放松啊，让这个想要有更多买房需求的一些朋友可以来进行这个房产的选择和购买。如果说您家是这个海南是买2套房子嘛啊，那么如果说是想要再买第三套的话，可以先把你的这个旧房产挂牌，就可以再买第三套了哈。挂牌就是只要挂，不一定要卖出去，挂上这个中介的这个网站，还有这个房产房源的一些信息之后，就可以进行这个新房源的一个选购了。另外的话，他把这个各个市县的这个套数的结算，从以前是全省结算啊，那么现在也是分为各个市县来进行结算了。一个是这个95新政啊，还有一个是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新政啊，相信大家已经是刷到了，或者说是已经看到了非常多关于这个8月底这个新政的消息，就是关于房贷的延长。那么以前的话，大家都知道房贷哈，贷30年房贷啊，一杯杯30年房贷。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延长到了40年的房贷了啊。那么这一个新政，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新政出台之后，各地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延期？或者说海南目前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我们也是去跟贷款的一些银行，包括主要做房贷的几个窗口进行了一些沟通和了解。那么住建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3部委同一天所发布的这个重磅文件，就是40年的房贷的延长之后哈，海口目前已经是有多家银行进行了跟进和执行了。那么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为什么这个40年贷款这个新政出台之后，当天的或者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房产市场，包括房产这个股票啊，并没有特别的一个上涨明显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其实它这一个政策并不是说要这个大力的发展房地产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本身政策的一个初心啊。那么其实这一个政策的出台是希望房地产市场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哈，并不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这个就是以比较低的月供进行买房，它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哈。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啊。这个828的新政哈，我们就是828，就是这个40年贷款的新政，9月5号的这个新政是主要针对海南市场的，是限购的啊。我们刚才后台有朋友问到，那么这一个房贷延长到40年之后，以后每个月的月供确实能够少一些，压力能够轻一点啊。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想说是这个贷款少一点哈，就想的有点窄了哈。这个只是新政的冰山一角，它真正影响的其实是整个房产市场它的底层逻辑的一个转换。我们先问一问大家哈，就是听到房贷延长40年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啊，是觉得压力小了，还是觉得我能不能活到还完房贷那一天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觉得是哪一种呢？啊，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就是又一轮这个刺激楼市的一些新政策哈，感觉房价又要回涨了，或者房价又要这个有起伏了。但是这个政策刚才也说到，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几个字哈，叫做旧房地产市场拆旧房地产的模式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这一次的调整，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40年的这个房贷，其实更多的是它的这个贷款的要求，贷款的逻辑，它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啊。举个例子哈，那么之前大家买房，是不是很多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住上这个房子呢啊，甚至这个房子它还没有封顶呢，还没有盖好呢，就已经背上这个房贷了，就已经开始还这个房贷了哈。拿我个人来说，我当时是20年开始看房，21年1月1号啊，就是元旦这一天，当时是买完房子，然后办完相应这个贷款流程了，就已经从21年的1月1号啊，建党100周年这21年哈，然后开始还房贷了。然后呢，我一直是到22年的这个年初，21年年底开始这个交房啊。然后呢，到22年的这个中旬才装修完，当时还是毛坯交付，还不是像现在全部都是精装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就已经是还了一年半的这样的一个房贷了哈。但是这一次这个新政出台之后呢，就是打破了原先可能10多年、20年的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贷款的逻辑啊。那么之前就是这种贷款的模式，它是一个高杠杆的这种金融模式，就是开发商和银行，哎，我们开始要开发这一个楼盘了，我还没有建好呢，就我已经挣到钱了啊，开发商已经挣到钱了，老百姓呢已经还没有住上房子，但是我已经贷上款了，已经开始付钱了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逻辑呢，就产生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像之前这个比较频发的延期交房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交房之后房屋质量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过去20年的这个楼市玩法，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以这种金融模式哈，采用这种高杠杆的这种模式，来让开发商赚到了一波钱啊。那么现在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新政呢？就是不希望再通过这种高杠杆的这种形式，让开发商或者让银行没有风险的去挣到这个房子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了啊。因为房产开发本身它其实还是属于这个商业投资嘛，那么商业投资自然就会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因素存在。那么通过这个新的贷款的模式出台之后哈，就是其中有几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在贷款的时候，起码你要这个等到房屋已经备案完成了啊，或者房屋已经能够做到现房交付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才能够进行交付，才能够进行贷款，才能够进行销售。包括现在看到海南的一些房地产市场的已经能够做到这样了啊，几乎现在所售的一些这个新的楼盘，除了个别的一些新规的四代的一些住宅之外，是期房，几乎能够做到70%都是只有现房来进行交付哈。包括你可以买到即可以入住啊，再加上本身都是属于这种精装交付的啊，真的是可以做到拎包入住了啊。这也是为什么新房在目前的这个市场上依然做得还不错，会比二手房的这个交易的数额大很多。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数据，每个月大概1-2千套的这样的一个成交的数量当中，新房占这个比例已经比以往要大很多了啊。你看，有朋友给我们这个留言很多，觉得确实40年的这个贷款感觉压力会小一些，然后还问到说是如果按现在这个贷款和大概这个交易的总价来说，贷款的40年商贷和公积金贷款大概是每个月还多少钱哈，我们等一下给大家算一下啊。
我们等一下根据大家所提出这个要求，根据公积金贷款还有这个商贷还有组合贷几种不同的这个形式，帮大家算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每个月是还多少钱。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是150万左右吧，我觉得所有这个购房的人群的主力啊，在150万左右是绝大多数海南人群咨询或者说预算的这个

一个数值啊，150万左右啊，150万以内这样的一个人群会比较多一些啊。还有朋友问到说是这个40年贷款是、怎么就是以后就是不是说能提前贷了这个意思吗？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这个828的新政哈、啊，就是我们说去这个上个月8月底所出台这个新政，其实40年贷款只是其中的一项哈、啊，这个根本不是说40年的房贷，而是预售住房的个人按揭要到项目竣工备案以后才能够进行发放啊，然后再配合主体封顶预售、资金监管、现房销售的这个改革等等的多条政策进行叠加。那么这些政策的叠加之后，就意味着想要靠没有建完的房子提前拿到居民按揭来的这个钱进行盖楼，就这个费用被大幅的这个压缩了啊。那么包括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在进行建设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大的开发商，他可能几个项目同时进行开工，比如说 A 项目，哎，他已经这个竣工了，然后交付了，钱已经收到了，然后把 A 项目的钱挪到 B 项目来进行盖楼，然后再这个把 B 项目的这些人放到 C 项目来进行这个宣传，他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以前腾挪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哈，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新政的出台之后，那么以后呢，像这种一下开很多盘，除非你的这个实力非常强劲哈，能够有足够的这个现金流来进行支撑，像这种资金的这个腾挪可能不再像以前这样可以这样操作了哈，也就是最大限度的应该说是保障了消费者能够住上好房子哈，能够在整个消费房产这个过程当中去更加的有保障哈，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兜底。那么换一句话来说哈，就是我们以前十多年前20年前买房，它的这个风险的承担者是所有的购房人群啊，是消费的老百姓。那么现在呢，出了这个新的政策之后，它这个风险将会进行迁移啊。过去的话就是居民先给钱，开发商拿着这个钱，可能是这个开发商付的首付也好，或者就是消费者付的首付也好，或者说是银行给的这个贷款也好，拿这些钱来进行盖房啊。那么未来的话，就会接近银行和房企先给钱哈、啊，等到这个房子盖完之后，居民再来买房，再来按揭接报啊。这一下呢，居民就从这个房地产的免费风险投资人重新变成了最终的这个消费者了啊，这样的一个权益的转变才是这一次政策当中应该说是更深层次哈、啊、更核心所需要做的一个政策的调整啊。那么以前的话这种做法10几年前20年前卖房的话，最终付的是谁呢？是开发商，感觉投资房地产市场就是一定赚钱，或者说很好赚这样的一个钱的市场，所以说呢大家都会一股脑的去发展房地产，然后呢一股脑的就会出现很多这个参差不齐的问题吧啊。那么现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呢，至少不会说大家一股脑的去开发房地产市场了，然后呢想要开发房地产市场的通常都会是有经验的、有实力的啊。你像现在就国企开发呀、央企开发呀，或者说是比较有实力的世界级的这种开发商来进行开发呀啊，然后给大家更好的一个交付的保障哈、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这么利好的一个政策，不管是限购的这个政策的放开，还是就是贷款实现的一个加长，房地产的这个股票为什么这个不升反降啊，因为这个资本市场其实早就已经看明白了，这个政策它其实是在救房地产市场，而不是救开发商啊。这个逻辑呢，也希望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视频朋友能够了解啊。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政策会对海南的房价会造成一些影响吗？啊？我觉得你说造成影响的话，这个热情依然就是会通过这个政策的刺激，包括去年的这个自贸港封关、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啊，包括这个贷款政策的放宽、限购政策的这种放宽，然后会增加大家买房的欲望、看房的欲望，但是真正成交的这个数据啊，我觉得可能并没有那么快的来进行反馈。再加上我们一直说现在是买方市场啊，就是说买房的人可以更好的去挑房，卖的人太多了，库存量太多了。那么在这个库存的这个数量当中，如果说对这个房价会有一些更好影响的

0: 或者说是更好进行销售的，永远是这个两极分化，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现在的老破小老破大哈，如果说没有所谓的这个学区的支持，或者说非常好的地理条件的这个支持的情况之下，还是卖不上什么价格，还是几个月半年无人问津，带看的数量可以说是用个位甚至是零来进行判断。但是你稍微改善一些的这个房子啊，现在的这个人群，就是大家住房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难题和问题，就是都能住啊，都有地方住，你甭管是租还是住都可以。但是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直都有的啊，对于好房子这个希望是永远都存在的。你住两室就想住三室，你住三室就想住大平层，就想住一梯一户，就想住叠平，就想住别墅，对吧？那么这种需求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反馈，可能就是比较偏改善性的这种房子，再加上额外有三十年的这个贷款变成四十年的贷款了，额外有限购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加持了，你就可以去挑一些可能你之前贷三十年觉得每个月贷款六七千太多了，我现在贷四十年变成五千四五千了，哎，我可以贷款买一个更好的这个房子了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就会发现现在更好交易的二手房通常是这种次新的这种房子，比如说20年左右的这种房子，新交付的这一批的这个房子相对而言它就更好成交，它比较新。再加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户型比较大的比较偏改善的一些楼盘，它的交易的数量就会比较好啊。再加上有一些就是前天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是想买一梯一户的这个房子哈，哪些是一梯一户的，当时给大家分享到了一些新房的一梯一户。那么其实二手房有一些也是一梯一户的，但是当时的这个价格也会比较贵啊，包括现在这个市场上的价格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些价格，那么这些房子它就更好更容易的进行成交哈。这个是对市场的一个预判和分析吧啊。大家呢也可以把您的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哈。我们看到还是很多朋友在问，说是四十年的这个贷款大概是多少钱哈。我们这个稍后我们算一下这个费用，不管是公积金还是商贷还是组合贷哈，我们根据目前市场的一个大概的总体的总量和单价给大家算一笔钱，等一下呢跟大家来分享。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还有音乐广播 FM91.6 双频率正在直播的节目。本节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哈，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买
1: 房卖
2: 房
1: 找
2: 兄
1: 弟。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算笔账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828，就是上个月月底所发布的这个房产新政，主要是针对房贷的年限进行调整，由30年调整到了40年之后啊，大家的这个如果说要贷款或者调整贷款的话，价格每个月的月供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最后的结论哈，就是你贷款100万啊，贷款100万，我们说总价现在可能是150万的人群会比较多哈，就150万的这个购房

人群，预算的购房人群会相对而言比较多啊。也就是说，这个首付按照15%来算的话，大概呢是2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首付款，那么贷款的话通常呢会到120万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贷款。那么相对而言，这个15%120万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就会大一些，按照以前30年的这个房款来算的话啊。那么实际上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客户群体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它的首付款通常能够在40到5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的首付，也就是说贷款的话在100万左右的这个贷款的比例相对而言会高一些啊。那么如果是按照100万的这个贷款的数额来看的话，从30年的贷款年限拉到了40年的贷款年限，多了这10年，每个月的月供哈，大概是要少617块钱的月供啊。但是同样的话，这个利息的话也会稍微高一些啊。如果说从30年拉到40年的话，最后大约会多出24万左右的这个利息啊。这个是100万的这个贷款额度啊。月供确实是降了，这是一个好事，但是总利要涨，这也是你这个贷款时间长的这个代价啊。那么目前如果说是您已经贷款了啊，想要重新来进行这个调整贷款的话，这个的话得看一下银行这边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能不能符合相应的这种规定和要求。我们看到有朋友在问，说是已经贷款能不能调整到40年，这个的话就是得去咨询一下啊，这个问题还真不是特别确定能给大家做答复。但是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和咨询了解之后，就是目前已经是如果是新买的这个房子哈，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已经可以进行这个40年的长期贷款这样的一个申请了。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公式啊，他说贷入100万元的这个本金啊，如果是30年360期的话，月供是算起来是4490元，然后总的还款是161.7万元，其中总利息大概是61.7万元的30年贷款的这个利息啊。如果是40年的话，月供是3874啊，3874，总还款呢是185.9啊。那么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概是要多24万元左右的这个利息啊。另外的话，还有朋友问到，说是这个商贷和公积金贷款啊。公积金贷款的话，你要看是第一套还是第二套啊。第二套的话，基本上跟商贷的这个利率差不多啊。第一套的话，它还有几种情况，就是您手中目前是几套，是已经有一套两套了，还是说是没有这个没有用过这个公积金贷款，它这个情况也是不一样。您可以去说一下，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然后我们帮您算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互动方式很简单啊，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另外的话，可以这个添加我们探望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啊，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探望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来进行更多的这个咨询。我们节目是一个小时的直播，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啊，只要看到大家的信息，都会耐心的回复大家。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1: 心累。
3: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1: 哎呀，
4: 我太难了。
5: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5: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9:43，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此刻正在播出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说完新政之后啊，大家还是想问一下目前的这个房价情况怎么样。目前海口的房价哈，这个八月份的数据已经出来了哈，八月相比而言的话没有六七月份多啊，不过确实也是八月传统这个每年都是属于这个淡季，但是九月十月哈十一月这三个月的话，这个房产市场包括很多这种开发商，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会给出很多这种优惠的福利政策哈，给到大家。如果有想要这个看房或者今年有买房需求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时间，哎，来进行一些这个房产市场的观望和了解。先来说一说新房吧哈，目前这个各大房企呢也是推出了新房购房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优惠福利的一个赠送。同时呢，这个探房兄弟呢也是会给大家争取原本折扣之上的一个折上折的优惠啊，以及一些像这个家电家具的一些购房礼包的一些赠送哈，给大家做相应的这种争取。目前海口新房卖的比较好的几个小区，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新的政策哈。第一是在这个秋海大道这一边几个小区，整个八月七月的数据都非常的不错啊。其中崭新汇景名城这一个小区，它这个不管是八月七月的这个数量还都不错，能够达到几十套上百套这样的一个月成交。那么这一个小区主要是针对刚需的人群哈，它这个面积段最小的只有80多平哈，最高的有120多平130平，然后它是3梯6户啊，它这个户体比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和它本身的这个没有这么强的改善的这个属性，它的这个价格是比较实惠的啊，也是踩中了非常多本地购房人群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导致它的这个成交是这两个月当中最好的一个小区啊。目前九月份的这个最新价格单价呢是能够到13000元起啊，13000元起。那么同时还有两套这个特价房，就10号楼的几套这个特价房能够做到这个一口价还额外送相应的车位哈，就是折上折这样的一个优惠。在此基础上啊，我们探房兄弟呢还会给大家再来争取一些小家电小家具的一些额外的这个赠送。这个是崭新汇景名城哈，那么它的话就刚才所说到它总价会比较低啊，那么如果说是来海南的一些新闯海人或者说想要过渡一下的这些人群，哎，觉得这个租房也挺贵的，不如买一套啊，因为现在算下来的话你付完首付之后确实月供跟租房的这个价格还真的差不多啊，但是家是您自己家啊。崭新汇景名城，它的话就是这个位置也非常的不错，就在万达广场的这个斜对面啊，万达广场的斜对面这样的一个位置。它的话一个是户体比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好哈，第二个就是它的劣势哈，就是它的学区并没有太好的一个支持啊，也是有学区的哈，但是它并没有达到就是有上学需求的人群，可能这个崭新汇景名城并不在他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啊。然后呢，这个汇景名城对面哈，也是万达广场的正对面，斜对面是汇景名城，然后正对面就是天喜一号哈、啊。

天喜一号，然后呢他是被划入到了今年第一年招生的这个海口的秋海学校啊，这个一中秋海学校。他的这个成绩虽然没有出啊，但是他的这个教师的师资力量以及生源的这个水平还是比较不错的，他的这个成绩未来一定不会特别的差啊。等最后出成绩的话，应该说家长会有更好的一个就是心中有数啊，但是现在没有出成绩，可能没有特别准确的一个说法，只能够去预期一下他的这个成绩啊。对面天喜一号，它是一个四代新规住宅，就它的赠送面积会比较多，它最小的这个面积是99平的，然后能够做到3室2厅2卫啊，餐厅客厅啊，2厅2个卫生间，就比较标准的，像以前可能三代宅是110平啊，或者是120平左右这样的一个面积啊。这就是天喜一号，最小的这个99平已经卖完了，只剩下最后楼顶上还有几户吧。还有新加开的这个楼栋，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会有更多的这个90平的这个户型推出。如果说想要看这个户型的，可以稍等一下啊。目前的这个价格是均价16500元啊，16500元的这个均价。那么相比于过了一条马路13000的这个价格，大家就各取所需了啊。这个天喜一号的话，它是赠送面积会比较多，2梯4户哈、啊，2梯4户的户体比，然后呢。它呢，是在万达广场的正对面哈，16500，然后学校呢是秋海学校的小学、中学。再来跟大家推一下哈，周边的几个新的小区，嘉和郡啊，嘉和郡是在城西这一边，然后目前呢是这个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因为它这个小学的学位比较好，它是。海燕小学的小学学区啊，所以说他也是打着这个小学书包这样的一个这个广告在进行销售，价格呢是16000元的均价哈，16000元的均价，但是他的这个中学不是特别的，中学还行，是城西中学，就不像说小学这么的优秀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些周边的，像这个大华星宇啊，大华星宇也同样是这个四代宅，然后它的话星耀这个产品也是非常不错啊，当时销售的也是非常好，大家也蛮认可这个大华集团的所销售的这一些这个房屋的质量。目前来说，大华星宇四代宅台版式的一个住宅，它的这个舒适度啊能够做到1梯1户，单价呢是在18000元左右啊，18000元左右能够有130的得房率，也就是说买最小的这个100平的这个户型也能够做到非常标准的3房2卫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说是这个安居房怎么样啊，安居房就是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安居房确实也是价格非常的划算啊，非常的实惠。然后安居房的话，它就需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个买完之后它不能马上交易哈，就是新房、商品房、二手房买完之后2年之后就可以进行交易了，5年为一或者满5的话，它这个税费也非常的低。但如果说你要买这个安居房的话，它是15年之内，就是你能拿到70%的产权啊，就是你买安居房你住，你只有70%的产权，住够15年才能够拿到100%的这个产权。也就是说，你买完这个房子之后，你可能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进行交易啊，你需要这个长期持有之后再来进行交易。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新的这个价格，先说贵府家苑吧。贵府家苑应该说是安居房当中，这个风声比较大的啊，或者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因为它是长同华侨长同学校啊，然后跟这个绿地的这个雅典郡它很近啊，然后它的这个学区也是共享的，价格最开始的话是7000出头，7字头的一个第一期啊，那么现在呢，2期出来之后，它的这个户型和位置都会有一些调整，会比1期稍微贵一点哈。目前呢是8000啊，就8000块钱起吧，就它大概是8000块钱。然后旁边会比这个贵府家苑稍微这个品质稍微高一点的一个安居房项目，新高理想城，目前呢是单价10000块钱啊，单价10000块钱。然后它还会有这个 A1 户型加10000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也是正在进行当中。还有朋友问到这个
江东这边哈，江东这边的话总。

体的这个价格会相对而言会稍微高这么一点，比如说像这个同仁乐府哈、啊，山东的开发商同仁乐府，然后是海南中学的小学中学的学区，但是他小学目前还没有这个建好啊，中学已经是建好，今年开始招生了，然后是2万块钱啊，2万块钱的这个均价还是比较贵的哈、啊。同样的话，你相比于这个同仁乐府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喜悦东岸啊。喜悦东岸的话，它也是在这个尾盘进行销售，然后会有一些特价房、好楼层特价，大概是在13000-14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啊，13000-14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喜悦东岸。还有，再跟大家说说西海岸吧。西海岸这边，人恒云起西岸哈，8月8号刚刚这个新开盘的一个西海岸的，目前唯一的一个改善型的西海岸的这个住宅，在西海岸的这个南片区啊，在这个人恒的项目当中，它的这个价格还不是特别的贵哈，目前是18000元啊，18000元，最小的户型好像是125平的这个户型。然后它的这个容积率比较低，2.0的容积率啊，整个是比较舒适的哈、啊。走过路过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云起西岸，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整个的这种舒适度啊，包括它这个拥挤程度，在西海岸相对而言大家会觉得比较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是比较舒适、比较舒缓的啊。那么周边有这个青龙粤海公馆哈、啊，也差不多是17500的这个价格，跟仁恒的这个价格差不多，仁恒18000，有些这个我们。这个探望兄弟帮大家拿这个折上折优惠之后差不多也是17500这样的一个价格啊。还有就是学府商品的，学府商品它现在有这个二期马上就要开始加推了啊，但是它之前因为这个学区风波，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会在意这个问题的哈，可能看一下二期之后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另外还有宝龙城啊，宝龙城还在卖，目前有5套9月份的特价房是8400一平哈，8400一平。如果大家对哪一个小区啊想要做更多的了解新房的话，给我们进行留言。新房我们帮助大家争取的就是折上折的一个优惠，而且额外会给大家赠送一些家电家具，当然也可以折算成这个现金，帮助大家去争取到更大的一个优惠哈。那么二手房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推荐几套二手房的这个住宅。二手房主要是一个是房源的筛选啊，就是哪些房子是业主急卖的，哪些房子是业主真实想要进行交易的，而不是挂上看一看市场反馈的，包括这个已经谈好最后的这个底价的一些房子，来给大家做一些推荐。第一套啊，是西海岸片区远大片区的置地玉海公馆啊，置地玉海公馆，然后是在这个海上日出旁边啊，大概是在长滨西五街啊，西五街，然后挨着这个海口西海岸的这个叫做挺秀公园啊，周边的这个绿化也是做的比较不错的。相对而言，离远大的话，它是稍微向北这一边啊，向北这一边，然后它整个的这种感觉会有点这种闹中取静这个意思啊。然后总的建筑面积是83平啊，83平，然后挂牌价81万啊，然后谈到底价呢是78万，有3万块钱的一个底价的差额，那么最后的这个价格大概就是9000块钱一平啊，9000块钱一平，两室两厅，很标准的两室两厅带阳台哈、啊，这样的一个户型，然后房屋装修呢也不错，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家具家电全都在，业主呢也不带走，然后这个小区呢是18年啊交房的，到目前来说已经有7-8年的这个时间了啊，就是属于一个次新的这种小区吧啊，整个的这种房况还不错，重点呢它是总价比较低，只要70多万就可以买到这个两室两厅，而且它是五元河小学中学的一个双学区的一个划定啊，不管是北渡也好啊，或者说是孩子想上学也好，我觉得会比其他的这种入门的像这个紫园片区啊，或者说是在这个白沙门片区啊，会更加的划算一点哈，压力也不会特别的大，然后未来它的这个即便是折旧啊，或者说是房屋的这个价格有一些调整，它的这个调整的这个也不会特别的明显啊。第二套房子啊是也是在西海岸的这个北片区，是新华海岸城的三期啊，也是远

0: 大片区的。那么相比于刚才我们所推荐的第一套这个置地御海公馆的话，它离无缘河学校会更近一点啊，就是斜对角这个离学校，可以说是目送孩子就可以去上学了，也不用车接车送啊，你这个接送的话会比较的方便啊。然后它的这个因为比较新啊，会比刚才第一套这个小区推荐会新一点，它是21年这个交房，22年入住的这个小区，到现在为止的话只有4年。然后这一个面积呢是108平啊，108平，然后总的价格是137万的挂牌价哈，137万的挂牌价，合到了13000一平。然后这个价格呢，可以大概往下谈几万块钱，大概135万以内哈，合下来的话就是12700、12800这样的一个单价，也是目前西海岸片区根据房况、户型以及它的楼层、小区的新旧程度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房源的推荐啊。然后它具体的这个户型108平，它能够做到的是3室2卫2厅哈。然后主卧的话它是带这个衣帽间和卫生间的哈，是一个套房的设计啊，比较标准的三代宅的这种3室2厅2卫。价格合到了12700，总价大概是135万左右的价格哈。这是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第二套房子，然后第三套房子我们也抓紧时间跟大家最后推荐一下，是大华锦绣海岸3期啊，大华锦绣海岸3期，这一套是一套别墅啊。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一套别墅？其实别墅产品的话，我们相对而言推荐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这一套别墅的话，它的这个优势所在哈，就是建筑面积是155平的建筑面积，然后呢，一共是有地上3层，可以做到4室2厅啊，有4个房间。那么一楼的话还有2个车位的这种大花园，它是一个这个双拼的啊，只有这个2栋别墅，它是一半一半，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小区的就是您自家的花园的这个面积会更大一些啊，然后这个私密性会更好一些，总价489万啊，489万，有20万的这个空间，可以谈到460万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460万这样的一个总价，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在双拼别墅市区比较稀缺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范围之内啊。那么这三套房源，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内容。那么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今天早间的探访兄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会。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

0: 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上午的10:07，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海岛欢乐颂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今天呢是潇潇来陪伴大家哈，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啦。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依然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进行播出。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今天又来到了周五了，会不会觉得一周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呢？而且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天气变得非常的凉爽，但是呢我看这天有点阴，可能一会儿就会下雨，温馨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哦。在节目当中依然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今天来到了周五，每周五也有我们的一个特别环节，跨越琼州。跨越琼州呢，我们依然是会跟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播思华来进行对播，聊一聊咱们海口和湛江两地语间的新鲜事儿啊。所以虽然今天呢这会儿啊大家听到小一个人的声音，今天宋宋没有在，要下周再跟宋宋见面了，甚是想念。但是在我们一会儿10:30之后，大家还能听到来自湛江综合广播思华的声音。来吧，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内容。今天的老龄动态呀，想先来跟大家聊这么一个事儿哈，聊到这个海口社区暖心的一些举措。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到海岛欢乐颂的系列报道，因为现在呢，琼山的北关社区、甲兴社区、东昌社区、龙华区、坡伯溪社区是全面开展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工作。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各个社区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让大家更了解这些社区的暖心举措。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儿呢？分享的是龙华区金宇街道坡伯溪社区。先来介绍一下坡伯溪社区吧。坡伯溪社区呢，它是老旧安置小区连片居住，823位60岁以上的老人生活在这里，而且呢有不少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长辈，长期被吃饭难、看病远、平日没有人陪伴的难题困扰。现在呢，一处仅285平方米的综合养老服务站彻底改变了辖区老人的日常。这里就是龙华区独一份及其日间照料、普惠社区食堂、医联体诊疗三大功能的嵌入式养老阵地，从2024年3月投用至今，一步一步搭建起了触手可及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而且还获评海南省居家社区养老省级示范点位，为老旧小区呀、养老交出了一份暖心答卷。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从哪些方面来做的呢？首先是解决老人吃饭这件大事儿上，走进坡伯溪社区的养老服务站，五大功能区分一目了然：健康活动室、影音室、手工书画室、长者休息室、综合活动中心一应俱全。而且站点建设它不走一步到位的速成路线，完全跟着老人真实需求循序渐进打造。最开始阵地主打日间基础照料，专门面向自理、半自理老人开放，白天子女上班，长辈呢就可以来这里看书、练字、聊天、观影，简单的理疗，告别独自在家里面的孤单冷清，先把白天去哪儿休闲的这个基础的需求落地哈。运营之后呢，社区持续收集长者心声，发现吃饭是绝大多数独居老人的头号难题，因为像老人一个人在家里的话，他

他们有的时候就不想做啊，随便对付一口。在2024年4月，站点就紧急增设了长者专属饭堂，菜品统一低脂低盐，软烂易嚼，同时出台老年人专属的补贴价，解决老人做饭麻烦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去外面吃，老人呢也觉得不合胃口啊，也特别的麻烦，解决这样的痛点。为了让助餐服务长久运营，在2024年12月，长者饭堂全新升级为了普惠社区食堂，定下长者优先、全人群开放规则，用餐高峰优先给老年人留座位，优先取餐，同时面向小区住户、周边务工人员开放一日三餐，拓宽了客源，摊薄运营成本，再也不用担忧老年人餐桌难以为继。小小的食堂呢，不只是饭桌，更是邻里相聚、老少交流的温情平台。解决了吃饭，再来说一说看病怎么解决呢？老年人呢，常年面对慢病、专科问诊的需求，社区同样精准破解。2025年5月，破博西养老服务站和海南省肿瘤医院就签约，成为龙华区首家医联体合作的日间照料站点，后续持续拓展合作，现在已联动了9家医疗机构下沉服务。结合辖区老人高频就医需求，站点呢锁定5大核心服务：中医理疗、骨科康复、眼科筛查、肿瘤早筛、口腔健康，组建固定驻点医师团队和上门巡诊队伍，把三甲医院专科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整套闭环健康服务覆盖全年龄段的老人。像这个定期的专科医生驻点坐诊，常态化的开展免费公益诊疗活动，针对失能、高龄没有办法出门的老人提供上门查体、用药指导、居家康复护理，为到站老人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持续跟踪血压、慢病诊疗记录，长期管理身体健康。以往往返市区大医院才能完成的肿瘤筛查、骨科调理、口腔检查，现在呢下楼几步啊，几分钟就能完成了，实实在在打通老年就医最后一公里。经过1年多的稳定运营，养老阵地各项服务落地成效清晰可见，一组数据直观地展现了民生温度。普惠助餐覆盖千家万户，2025年食堂老人就餐人次达到7064次，居民周边群众就餐超过35000人次，高龄的低保特困老人可以享受就餐补贴，独居老人不用独自开火，大幅降低了居家用火用气安全隐患，全人群开放模式稳定客流，形成了政府补贴、长效运营、全民普惠的良性循环。社区医疗服务全面兜底，医联体合作落地以来，累计开展了18场集中的专科义诊，服务辖区老人900人次，中医、骨科、眼科、肿瘤、口腔5大老年高发健康需求实现了100%全覆盖，行动不便老人一键预约上门巡诊，省去了长途奔波排队挂号的麻烦，看病时间、交通成本大幅缩减，一站式综合阵地成为区域样板。作为龙华区唯一融合照料、食堂、医疗3大功能的社区养老站点，这里同时也是社区老年协会固定活动场地，给老年人搭建社区的交流互助、参与社区活动的平台，补齐老旧小区养老设施分散、功能单一、资源不足的短板，也是入选了2025年省级民生实事重点示范点位。你看，破博西社区从一间闲置的配套用房，到集吃住医养于一体的幸福养老港湾，他们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绘就了15分钟养老生活圈的美好途径。家门口有热乎饭菜，楼下就能看专科医生，日常有休闲社交去处，这样贴心接地气的嵌入式养老服务也正在海口更多社区落地生根，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幸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分享到的就是龙华区金宇街道的破博西社区，这也是我们最近海岛欢乐颂节目特别策划的老年友好型社区的系列报道，希望之后在节目当中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海岛欢乐颂节目继续回来，此时此刻呀，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持续互动了。那说到老龄动态，接下来呢依然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条内容哈。我们说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有一位75岁的阿婆，那她呢也爱美，这个都非常理解。但是啊，这位阿婆她做美容居然花掉了300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到底合不合理？我们也来看一看这条内容哈。这个是上海75岁的于阿婆，她呢就是在一个店里面做美容美发的，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护理，这个护理呢它价格非常非常贵。于阿婆的女儿说呀，他妈妈原本手头就有300-400万的存款，但是最近啊，他的妈妈连付房租都困难了，甚至还变卖了部分首饰。于是这个女儿也就觉得很奇怪呀，这么多钱全部花到哪儿去了呢？她就梳理了母亲的银行流水，就发现从2016年至今，于阿婆在一家名叫永琪的店啊，还有另外一家医美机构陆续花销了将近300万。仅2021年到现在，于阿婆的美容花销就高达大概150万元。于阿婆的女儿说呢，她现在只统计了就是2021年到现在所有充值的金额。那在这个一个叫做美容美发店的这一家店里面呢，总共充值了大概是有，我来看一下这个数字啊，大概就是有90多万了啊，90多万。然后在另外一个这个做那种美容护理的店充值了大概是有48万。而且呢，从2016年到2021年期间大概也是有100多万。于阿婆她说呢，这个房子卖掉的钱除了旅游她就是做美容。价钱呢，他凭良心讲当时没怎么考虑，因为当时手头还挺阔绰的嘛。后来他女儿帮他一查，花掉了那么多钱，他也很是大吃一惊。项目他做的挺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女性美容的热玛吉啊、线雕啊、水光啊，他也有做过，还有比如说一些这个养生的项目等等，他都有做过。比如说5年里，于阿婆在一家名叫这个永琪美容美发店做了多次纹眉、纹唇等项目，而且每次单价少说都是外面市场的10到20倍的价格。比如说她做一个眉毛的项目大概是要3万多块钱，接近4万块，做一个眼部的项目就是要19800。这些项目呢本身就是半永久项目，可以在明细表里面他却有反复在做的记录，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这个老人反复在做。2021年到2025年，他纹眉、纹唇和种睫毛这些项目加起来就花了35万元。我的天哪，这个不仅价格和频次有疑惑，而且拉了一个流水清单嘛，这个流水还显示老人经常一天之内就消费了多个项目。然后他的女儿也就质疑呀，你单项耗时45到90分钟，就算无缝衔接，这些项目全部做完都要大半天呢，对吧？其他项目单次很高的金额反正也很少，但是每次呢就看那个于阿婆她上面会消费很多次。比如说每次做美容

消耗掉四五个项目，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那记者也采访了这一个美容店的店长，这个店长说呢，因为于阿婆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这个频率店里也觉得很高，一般建议一年一两年做一次嘛，但是于阿婆她有容貌焦虑的感觉，而且从来都不是店里主动给她约的，是她一直要店里给她约。至于一天消耗多少个项目，店里给出的解释就是因为有好几个员工同时上阵为于阿婆服务，所以说呢，她就是一次看着是这个核销了几个项目嘛，比如说做个背45分钟，做个腿45分钟，做个肚子等等，然后几个美容师同时操作，所以他的时间其实是重叠的。不仅如此啊，于阿婆还被这个名叫永琪这个店里的员工推荐到了另外一家名叫柔医的医疗美容医院。在这家美容医院给出的消费明细里，甚至能看到一单价格30万的女性护理啊，这个我妈呀，价格说实话真的也是非常非常贵。然后这位负责人呢，管着好几家店啊，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加盟商的概念。他说呢，可以理解老人的心情，但是店里的项目都是明码标价的，他当天做什么项目肯定是他认可之后才买单的。然后在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呢，这两家店哈和于阿婆最终是通过协商达成了和解，老人和家属呢也非常艰难地要回了一部分没有被消费的钱款。而且记者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发现，像于阿婆这个情况还不是个案，有网友发出的明细显示，这个一天之内哈，在这家店核销了四个相同的项目，有的呢是什么眼部护理，有的呢是什么净化项目，然后也有网友呢就开始分享自己家里的老人去做一些养生类的啊，美容类的呀，反正也是花了不少钱。老人呢，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阶段都有追求美的权利，但绝不能就是这个就此薄比一些哈，然后商家呢当做黑心收割的对象来收割老人的这个钱财肯定是不可以的。同时在节目当中呢，通过这个案例也提醒所有人，消费呀要理性，守好钱袋子。那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们在有一些大额消费的时候呢，我们子女一定要注意他们消费的这些钱款是否是合理的。然后呢，我们就来稍事休息一下吧，来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在歌曲之后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跨越琼州节目啦。跨越琼州节目我们会对播到湛江综合广播的思华，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两地之间的新鲜事儿。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聆听刘若英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幸福就是》。

0: 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0: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3: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3: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0: 海岛欢乐颂，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5: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6: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7: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8: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穿红花袍啊，
9: 好新鲜呐、
10: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4: 大姐，
15: 一起呀！
1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9: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FM 98.1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OK， 时间来到了10:36，又进入到我们每周五的跨越琼州节目了。此时此刻呢，我们赶紧来连线一下思华，看看思华是否已经在线上等待了。
2: 马上连线，潇潇你好。
1: Hello， 思华。
2: 又是新的一周。
1: 是的，又见面了。湛江的朋友大家好呀，这里是海口音乐广播，海口综合广播的声音，我是主持人潇潇。
2: 潇潇好，我也和海口柔美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啊，我是来自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持人思华。
1: 是的，又到了每周五的特别时间了哈，因为到了周五就特别激动，一个是呢，就是又能和思华见面了，这听到思华美妙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马上到周末了。
2: 其实我觉得后面这个是重点。
1: 都是重点。今天呢，依然也跟大家准备到了很多精彩的内容哈，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双城头条内容。双城头条呢，今天跟湛江的朋友给大家准备了就是两条和海口相关的。首先第一个呢，就

是关于暑期，这不是暑假算是真正的结束了吗？今年暑假呢，我们海南的离岛免税，包括其他消费呀，还有就是在一些活动方面还是非常火热的。最近我们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七到八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38.2亿元，购物件数三百。

0: 离岛免税市场持续升温，海口海关全面加强监管服务保障，多措并举推动暑期免税消费市场平稳运行。而且在整个暑期，海南的演艺市场好戏连台，各大免税店积极联动，为粉丝提供了额外的折扣、满减等购物权益。看一场演出，购一批免税好物，成为了海南暑期消费的新常态。与此同时，假期选择来到海南旅游的家庭增多，所以各大免税店针对小朋友们喜欢的，还有这个家里面哈大家比较需要的，比如说像糖果呀、巧克力呀、玩具呀，还有一些珠宝、腕表、时尚精品以及酒水等商品，推出了暑期专属促销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满减优惠、学生专属优惠等多重活动，带动百货还有香化等热门品类销售额增长。除此之外呀，还有离境的旅客，他们的消费热情也很高。免税店为外籍旅客配备了专业的导购，保障外籍旅客购物交流顺畅。结合免税店暑期促销活动，搭建丰富便利的购物场景。截至8月底，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且离境旅客免税购物金额 1.12 亿元，购物人数 1.65 万人次，购物件数 6.45 万件。下一步，海口海关也会持续优化监管流程，提升监管服务效能，强化科技赋能和风险监测，推动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健康平稳发展。所以现在呢，就是来到海口，来到海南，走的时候不去免税店买点东西怎么能行呢？所以大家下次啊，记得来海口走的时候一定要去免税店逛一逛，因为很多东西它是非常的划算的，有一些店内的折扣叠加一些政府消费券哈，就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满满的优惠了。所以这个呢也是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双城头条的内容。除此之外，再来和湛江的朋友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界新能源大会。世界新能源大会呢，它是在9月22号到24号在海口举办，今年的主题是转型升级、韧性增长。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将会吸引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大会期间，海南将举办一加三系列会议活动，集中展示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产业实践成果。而且本届大会总共设置了一场主论坛、十场专题论坛、三场闭门的会议以及六场同期会议活动，覆盖产业发展全维度议题。会议期间，由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首脑和全球汽车制造商领袖共同参与的闭门会议共识也将正式发布，为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深化国际合作提供参考。作为本届大会的东道主，海南也会围绕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和出海服务枢纽的战略定位，精心策划了一加三系列会议活动，也就是说一场核心主题论坛和三场的专题论坛。主题论坛呢，是以全球化发展和海南自贸港为主题，紧扣专用车制造和智能网联产业两大实践主线，总共会集中宣介海南封关政策优势和产业发展路径。三场专题论坛呢，它是第三届为第三届海南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场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海南智能网联以及专用车制造发展论坛、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对应智库建言、产业落地、城市应用三大方向，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呢将会共商行业发展路径。所以这一场世界新能源大会大家也可以尽情期待一下。以上就是今天潇潇和大家分享到的两条头条内容了，思华。
1: 潇潇，感谢你的分享啊。那么我们去海南确实啊，有很多朋友说啊，在免税店买大牌的一些美妆产品啊，真的是很实惠的。
0: 是的，
1: 很多朋友去那边回来就是跟我们分享啊一些攻略啊，要提前想好要买哪些产品，提前做准备。
0: 是的，是的，大家无论是这个，它是有一些是可以现场带走，但是现场带走的话呢，它是不能重复。化妆品呢，只能是单件带走五件儿。然后如果说大家直接要坐飞机，就可以直接去机场提货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无论是海口市区啊，还有机场，它都有免税店。你去了机场之后，也可以在机场的免税店再逛一逛。像我们女生买化妆品，除此之外。

0: 那还有买一些这个精品的首饰啊，一些酒水类的呀，反正都非常的方便，选择性很多。
1: 嗯，所以说大家要准备的就是一个大大的这个空的行李箱，
0: 对，
1: 能带走的就带走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也感谢小小我们分享到了来自海口的两个好消息啊。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跨过跨越琼州啊，来到我们湛江，来感受一下我们湛江科创产业的蓬勃活力，来感受一下我们湛江的经济潜力。那一湾琼州海峡两岸双城共生，那么今天也要和海口的朋友们分享的来自我们湛江一个好消息啊。那么近日呢，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办，湛江作为粤西唯一参展的地市，带着一批硬核科技产品是亮相展会，比如说像海工级水下机器人、机身智能服务机器人也是集中展出，吸引海内外客商驻足。4家本土未来产业企业登台，业务涵盖深海装备、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等前沿的赛道，亮出湛江制造的实力。那其实从海下的这个产品啊，包括水下机器人的一个潜入深海，到智能机器人的服务场景，那么我们湛江这边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啊，不断的来到我们这边投资置业投产。那么我们的政府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搭台，企业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拓展市场。同时呢，我们也借助国际会展的平台，湛江企业对接全球资源，把本土的技术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持续培育中小企业，做强海洋智能装备、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那也让湛江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为投资者、创业者提供新的赛道。那科技呢，它也是不断的会为经济的发展注到强劲的动能的。那么我们湛江也是依托各方面的一个技术的这个进步，也不断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落户到我们湛江进行一个创业。那么当然了，我们湛江和海口的两地啊，远景都是充满期待的。湛江海和海口其实这是隔海相望的邻居，
0: 嗯，是的，
1: 也是携手发展的伙伴吧。那我们湛江的智能制造、海洋科创产业也会在未来和海口的自贸港市场联动，海口的开放平台呢，也能够为湛江企业的出海搭桥。所以说，我们海峡不再是阻隔，而是双城双向奔赴、合作创业的纽带啊。所以说，也欢迎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呢，走进湛江，了解湛江啊，来到我们湛江投资置业啊。那湛江也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多多到我们湛江来啊，感受一下。因为说的再多再好，其实还不如亲身体验。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也非常感谢思华每周热情的邀请。
1: 一定要邀请一下啊，多多邀请我们海口的朋友呢来到我们湛江看一下逛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两地的话隔的也不是特别的远，
0: 嗯，
1: 周末打个船吧就可以过来了。
0: 是的是的，就是两地之间哈，本来就是一衣带水，两地相依不可分割，我们这都是可以在这个两地之间相互交融。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主播推荐哈，更是希望我们的游客朋友啊，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啊，能够我们两地游玩的话，应该算，我觉得算得上是短途了吧。
1: 应该也中途吗？难道
0: 中途应该算是中途？因为如果说
1: 我是边上刚好港口对港口那两个位置呢，
0: 还比较近，
1: 还比较近。但是你说你去到远一点地方，市区或更远的其他的一些县市的话，可能就要一点时间。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像是那个坐船呀，还是挺方便的，对吧？
1: 嗯，
0: 直接到这个港口，
1: 嗯，
0: 然后坐船就到达两地了。这不是马上到来的就是中秋节，中秋节过了就是国庆节，
1: 嗯，
0: 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马上到来，我们肯定要提前筹划一下这个假期到哪儿玩。所以我们海口也是向湛江的朋友发出盛情的邀约，因为我们海口现在已经是在筹备节日期间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优惠呀，海口也已经备好了丰盛的文旅大餐和惠民礼包向大家发出邀请。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就是有哪些这个优惠的。为了让更多游客轻松上岛，海南市发放了文旅消费券，活动持续到10月5号。

0: 怎么领呢？各位朋友大家听好了，通过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的小程序直接领券，机票立减200元，火车轮渡享8折，最高是可以减100块钱，核销交通券之后呢，自动获赠100块钱的酒店券，而且海口市同步在抖音发放餐饮零售券，满500减100，满300减60。无论是一些街头小吃，还是说像这个家庭出游、家庭聚餐呀、看电影啊、加油啊、免税消费券呀，都可以联动获取出行吃住，直接一省到底。所以大家真的如果来海口玩的话，一定要记得去领券。其实你比如说像我们刚说的，满300减60，一家人出去吃饭聚个餐，对吧？这不就可以省几十块钱了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领这个券哈。所以这个是优惠方面的。优惠方面呢，就是通过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小程序直接来领券。那优惠方面有了，我们到底去哪儿玩呢？跟大家推荐几个在这段时间非常适合海口去打卡的。这段时间呢，大家一定要去追一场专属于海口的橘子海日落。啊，这个追橘子海日落，这是来到海口的专属浪漫。你像云洞图书馆就是看日落的一个好地方，还有荣山寮村它是直接是太阳西下的一个地方，直直的哈。如果刚好是碰到有一场绝美日落的话，你在这里一拍照非常出片。而且海口的日落呢，它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刚好碰到有晚霞，天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刚开始是带有一点橙的火红的颜色，然后慢慢慢慢它就开始变成了粉色、紫色，甚至到最后会变成通红的那种颜色，超级超级美。而在海口现在看日落也已经是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争相来打卡的。
1: 而且我觉得这段时间也特别舒服啊，看日落也不用担心太晒啊，就在海边先玩一玩，再等一场日落都比较适合。
0: 是的，是的，除了看日落的话呢，玩海肯定也是嘛。就是在海口的话，大家可以去海口市国家帆船帆板基地公共码头，大家可以去尝试体验一下专业的帆船帆板，感受乘风破浪的快感。而且在西秀海滩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有滑动桨板，带着孩子这个去玩一下体验一下还是挺好的哈。那如果说孩子实在是太小了的话，可以玩啥呢？可以赶海呀，啊，可以去我们对我们那
1: 亲子游，我觉得
0: 有一个这个赶海圣地北港岛呢，它是一个这个小岛，但是开车现在是可以连通直接可以到达了。这个北港岛就非常适合赶海，在这里可以收获大海的馈赠。年轻人可以去哪玩呢？年轻人呀，必须要去骑楼老街逛一逛。骑楼老街应该是和思华经常说到的湛江的
1: 老街，
0: 对。和赤杆老街很像，因为它都是有这个南洋风情嘛。南洋风情它是这种骑楼的这种感觉，它有雕花呀等等这些廊柱啊，非常漂亮。但是两地的这个老街，它虽然外观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但里面的内容它会有很多的不一样。因为像比如说骑楼老街，它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店铺啊、美食啊，都是集合咱们海南的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品尝海南的老爸茶，吃吃那个、
1: 这个很有名啊，
0: 对，那个辣汤饭、清补凉、糟粕醋，然后还有这个椰子鸡、摘菜包，这些都是海南的特色。在骑楼老街呢，大家除了逛一些文创商品店之外，在这吃美食也非常的地道。像大家来到海口的话呢，如果说哈，真的是要去到这些点位，我们去骑楼逛一逛，然后去这个海边追追落日，然后呢还可以带孩子去赶赶海，也可以去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近距离的观察动物，反正各种各样的一些游玩方式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打卡。所以这也是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先来跟大家预热一下。
1: 真的，刚刚也听肖说了很多，不管是一大家子出游的这个亲子家庭，或者说这个两个人约会的，我觉得都有很多的选择。
0: 是的，是的，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多，下周我们继续分享。
1: 对。

0: 大洲这边来讲，因为中秋，国庆今年不是很流行说我们请3天假，然后呢，连着这个超长假期呢一起休，对吧？
1: 对
0: 这个
1: 呀，
0: 因为国庆刚好这国庆7天，然后呢中秋3天，中间隔了3天嘛，然后呢请3天假就可以一下子
1: 连着十几
0: 休
1: 天了，
0: 连
1: 超
0: 着十
1: 长。
0: 几天的这个超强的这个假期。那不管怎么样嘛，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啊。就像刚刚潇潇也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攻略，一定要记得，如果去海口玩，一定要记得这个到云闪付上，还有这个
1: 酷游海
0: 酷游
1: 南。
0: 海南去领取这个消费券，确实是可以帮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的。好
1: 是
0: 的。
1: 的。
0: 那么离这个中秋还有国庆，可能还有这个一两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说我们说点这个非常接近我们的，因为今天周五了嘛，明天是周六。那刚好周六的话呢，在我们湛江呢是有着一场非常燃、非常酷的比赛的。那也诚挚邀请海口的朋友呢来到我们湛江看球，然后逛一下老街，吃一下湛江鸡呀、啊。因为呢，明天本周六的9月12号的晚上7点30分，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赛第2回合呢即将打响。湛江队呢将坐镇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东莞队，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呢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也欢迎呢喜欢看球的朋友呢来到我们湛江看粤超，逛一下我们湛江。那么来到我们湛江呢，不光可以看球，也有很多一些线路准备到给大家的。那其实我觉得在赛场上有赛场上的精彩啊，赛场外也有很多我们文旅的一些特色。那其实说到比赛，我觉得我看这种足球赛，我会觉得非常的燃，非常的为每一位运动员这种热血拼搏啊、坚持努力、永不放弃这种精神所感染。所以说我就很佩服这个特别是踢足球的，我也很佩服。你想想，这么大的一个足球场啊，90分钟的这个时间，而且要保持这个全程高强度的这种体力啊，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哈。所以
1: 是的。
0: 说，延续到我们生活，我们也是要啊，就是学习这种体育精神吧。所以说，我们从赛场出来了之后啊，看完这种精彩的比赛之后，我们也回到我们湛江的夜市。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市区开始，比如说来到我们湛江，那海口的朋友来到我们湛江，肯定是坐船先来到这个港口的徐闻港那边，然后呢就可以呢，自驾也好，租一台车也好，或者说坐车也好，先来到这个市区。早上的话呢，也推荐来到赤坎老街逛一下，像刚潇潇也推荐到了，这个海口也有七楼老街啊，我们湛江也有。那不过呢，两地呢还是有不同的特色的，包括刚刚的美食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而且呢，在湛江的赤坎老街，它有着这广州湾商会旧址，也是很有历史的了，还有泾源非遗博物馆，可以呢慢慢的感受一下我们港城的这个历史的印记。那中午的话，一定要在老街吃，因为呢，老街那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很地道的一些餐馆店，一定要去一些小馆子点上一只地道的湛江的这个白切鸡呀、啊。这个白切鸡应该潇潇也有吃过，在
1: 我
0: 海
1: 们
0: 口也有吃过啊。
1: 在，这是我们海口的，
0: 对，
1: 我觉
0: 你
1: 得
0: 是
1: 是，
0: 头牌，
1: 我觉得是对，就是咱们的这
0: 必
1: 个
0: 备的啊。
1: 头牌。
0: 我们两地。其实这个湛江鸡真的是我们两地的饮食的一些相似之处
1: 对，
0: 啊，
1: 是的，是的，因为像我们这两地的这个气候啊，它会有些相似
0: 对，
1: 之处，然
0: 饮
1: 后。
0: 食也是，
1: 对，饮食也是，所以它的那个鸡肉，反正做出来这种的白切，它就是好吃的。
0: 好吃，而且一定要搭配上灵魂蘸酱啊，下点酱油、
1: 小金
0: 香
1: 桔，
0: 油，还有小青桔，还有蒜也好，生姜也好，沙姜也 好，还有
1: 对，
0: 香菜、葱等等啊，就是任君搭配啊，你喜欢加什么就加什么，但是一定要加这个灵魂蘸酱，少了
1: 对。
0: 它可不行啊。因为呢，这个比赛刚好也是在奥体中心那边，如果大家早上和中午吃饱了、喝足了、逛完了，也可以来到这个奥体的沙滩，因为呢，沙滩是紧邻场馆的。这个沙滩也是沙质非常细腻，也是非常适合散步、拍照、远眺海湾大桥的一个好的去处。所以说，如果还有带上孩子的朋友呢，因为周六周末呢，也有些家庭可能会带孩子出门去看比赛的。如果是对军事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呢直接步行到附近的湛江军事文化博览园，近距离的感受。

0: 退役的战将舰、击落级潜艇啊等大国重器的这种魅力。那当然刚刚夏夏也说了，这个日落啊，其实每个海边的日落其实都是有各自特色的，那我们湛江也一样，你奥体中心这边呢，它有沙滩，也有一场日落，所以说呢，看完日落了，我们再去进场啊，等待7:30的比赛开场啊，就是所以说这一天的行程呢，就安排的满满的了啊，非常的有料啊，所以说呢，晚上呢，看完比赛之后还有夜宵。因为我觉得你去一座城市，你肯定会出来品尝一下这个城市的夜生活，
1: 体验城市的烟火气，那是必须的。
0: 所以说，如果来到我们湛江的夜市，一定要品尝的一些美食是什么呢？炭烧生蚝啊，这个非常推荐，还有湿辣牛肉，还有牛骨汤等等，还有虾饼啊、炒粉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一定要尝一下啊，因为。
1: 说的我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对呀，因为呢，所以说，就另外一条线路就简单说一下啊，可以呢去金沙湾，然后再去中央友谊花园，然后呢，简简单单的去海边逛一下，也感受一下我们这座城市的滨海慢生活。就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最后要邀请一下海口的朋友啊，周末来到我们湛江看一场球赛啊，爱上我们湛江。那我们湛江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些魅力等待大家的发
1: 是
0: 掘
1: 的，是
0: 的。
1: 的，也非常感谢思华的分享，又是满满的一期节目啦。那在最后，依然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喽，思华。
0: 对了，潇潇，再见，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拜。
1: 各位海岛欢乐颂的朋友们，那我们也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吧，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4: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5: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6: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5: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4: 给他最好的情谊。
17: 到账1268元。
18: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9: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8: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4: 给他最好的款待。
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4: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

0: 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可以是情感的表达，也可以是自由的狂奔，可以是生命的呐喊，当然也可以是毫无意义的碎碎念。今夜邀您奔赴一场自在如风的约会，九一六音乐派对 DJ Drop the beat。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九一六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来吧，各位，中午的11:4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96音乐派对，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耀。原本今天不是我啊，原本今天是安琪，但安琪临时有一点点事情，所以包括今天早上节目以及现在这个时段11:30到1点钟的时段当中，都是由张扬在这里来陪伴各位。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9月20号交通局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游，正式向各位来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墨色，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各位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钻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那同时关于美食，还有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手抓羊肉饭等等等等，让味蕾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这样的双飞8日秋日梦幻之旅。重要的是每人只需要6980元，并且是包含往返的机票的，同时景区的门票、住宿还有吃的以及景区的区间摆渡车都是包含在其中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新疆，感受一下新疆的秋天，来自于喀纳斯的秋天、和睦的秋天，直接来拨打电话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直接报名。

这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奔，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近期天气方面的情况哈。预计呢，南海热带扰动可能在12号白天加强为热带低压，并且趋向于在越南的中部一带沿海。那在14号前后在越南沿海地区登陆，受到它和冷空气的这个共同影响，那12号到14号海南省将会有一个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大部分的这个海区雷雨时段的话能够达到9到10级。目前南海中部的这个海面是有热带扰动的这样一个发展，那受到它的这样一个影响，12号到14号海南岛会有一个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而其中12号海南岛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大雨到局地暴雨，13号到14号呢，北部、中部、东部和南部地区有暴雨，是局地大暴雨，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和局地暴雨，最高的气温哈是27度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22度到25度左右。那从明天早上的八点钟到15号的早上八点钟，各地的这个累计雨量，比如说琼海、万宁、屯昌、琼中、保亭、五指山、陵水和三亚等等市县，雨量能够达到200到300毫米，局地可能会来到400毫米以上。海口、文昌、定安、澄迈、儋州、白沙和乐东等县，100到200毫米，其余市县的话可能是50到100毫米的这样一个降雨量。第一时段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关于口才培训的招募，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能够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

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点歌环节也在持续的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欢迎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中午吃了啥，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来吧，各位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大哥来了，说诶，怎么又是张扬呀？右边门出，然后左边门进是吗？

是的，没错啊。今天的话，他们线下是有活动，所以这个时间段的话，是由张扬在这里来陪伴各位。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那今天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你聊到的是关于旅行，说一说秋天哈，你都去到过哪些城市当中，感受不同的这样一些秋意？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本身今天是安琪，因为他临时有一点点事情，所以张扬出现在这里哈，但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是，上节目的最后一天，就休假之前的上节目最后一天，明天开始正式的休年假哈，估计要到下周才能回来了。反正我们说到秋天的话呢，一定是不能错过关于新疆的秋天的。刚刚也和各位说到了，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9月20号出发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游。关于新疆的秋天，因为其实说实话它真的很短暂，尤其是新疆北部的喀纳斯山坡上的那种森林会出现那种深浅不一的色彩，金黄的林木加上那种碧蓝的湖水相互的辉映，不同海拔的植被也会跟着这个秋天的时间的不同，会出现出不同的秋意的层次。所以说关于旅行的秋天，你都去到过哪些城市哈、啊？感受到哪些不同城市的秋意？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因为其实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决定到底要去哪儿，所以还在纠结，包括刚刚也看了一下机票，可能会中转到另外一个城市玩一两天之后再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当中。大家也可以来和张扬推荐推荐，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这是来自当年非常经典的爱乐团啊，爱乐团当年是和飞儿乐团我感觉是处于 PK 的这样一种程度的。天涯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除此之外包括比如说放开，秋天的童话等等等等，都非常非常的经典。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1:5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整点宣传，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今天节目当中和你聊到了关于秋天的旅行，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5: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6: 正装远着红桃冒着红花好啊，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9: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DJ Jeffrey。
1: 音乐可以是情感的表达，也可以是自由的狂奔，可以是生命的呐喊，当然也可以是毫无意义的碎碎念。今夜邀您奔赴一场自在如风的约会，九一六音乐派对 DJ DJ Drop the beat。
2: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九一六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赵雷带来的小人物，在九点之后，中午的12:1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96音乐派对，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扬。小强和雨飞去到线下的活动了啊，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有想听到的歌曲，欢迎大家同步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到的是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游，正式向各位来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各位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段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那还有美食，阿勒泰的冷水鱼宴，包括新疆的大盘鸡，手抓羊肉饭等等。

能等，让未来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双飞八日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需要6980元，包往返的机票，包括食宿以及景区的门票、区间摆渡车等等等等都包含在其中，所以价格是非常实惠的。想要去到现场啊，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去到新疆的喀纳斯禾木村，直接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发送关键词新疆到平台当中解锁更多详情。飞人王来了，说：“哎呦，今天是张扬哈，今天是张扬休假前的最后一个班儿。上午上完了上午节目，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是11点半到1点钟，上完就放假。”小鱼这会儿也来了，说来了来了，大家中午吃了啥，欢迎来分享分享。待会儿在12点半钟的时候啊，准时打开外卖平台，看看今天能吃点啥。

然说下周休假，但目前我都还没有决定到底要去哪儿。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说说关于秋天去旅行这个时间段哈，九月的这个时间段去旅行，你建议去哪些地方？我建议去新疆。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坏姐一块儿出发去到新疆的朋友们，这会儿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直接发送关键词"新疆"来解锁更多详情。

大哥跟我说啊，说张扬，你们外卖能送上楼吗？我们这儿是不能送上楼的，这儿只是有放到那个门口，门口有个铁架子。我一般回家里吃，因为一点钟估计食堂已经没吃的了。稍微早半个小时的话，那我还可以去楼下食堂打个包，然后提回家吃。小东东说欢迎串门，张扬好。哎呦，又放假了，哪有又哈？今年唯一休开始休假了，年假开始休了。还有一个探亲假，估计会放到稍微晚一些时候。小鱼说放假放几天，去哪玩？放假的话正常请假，那个年假的话那只有周一到周五，加上周末两天，这周末两天加上下周末，如果两天休满的话那是九天的时间。但是估计下周末可能会提早回来，但也不一定哈，因为下周周天是要上班的，所以除非是再单独请个假。小东东说到了，这次又连休几天呢？至少是七天吧，有可能是八天，有可能是九天，至少是七天。去哪儿玩还没定呢，不知道现在到底去哪儿，所以还在纠结。再看机票，然后呢也在关注一下，就是我想去其实是山西和宁夏那边。山西想去隰县的小西天，不是那黑神话悟空带火了吗？但是现在应该是不太属于旺季了，估计中秋国庆人会多一点点，现在去的话都不用提前预约。宁夏那边呢是西夏王陵，比较火，因为它不像很多这个景区景点就特别的千篇一律，他们不是这样的。大哥我说呀，说张扬不打算和小鱼继续完成这个环岛之旅了吗？再说吧，再说吧，如果要去的话那估计也是十一十二月份了，不是还有探亲假吗？这次的话如果真的要环岛可能会留更多更充足的时间，就不要像上次那么着急。

小木说呀，他说不知道去哪儿就回家呀，回家吃老妈做的饭。你这么一说，我的确还有点想了。哦，没事儿哈，因为我十一本身就要回老家，10月2号家里面老人过生，把这个日子排到了国庆节，所以到时候肯定也会回老家的。小鱼说到了，说这个本身上次呀环岛都计划用半个月的时间，15天的时间，你也要说这个赶10天。我当时其实的想法就是我不一定会骑完，结果真的没有骑完。水那个手摔坏了之后就真的没法骑完啊，说10天有点难赶，所以后边也没有赶完，所以下次留更多更充足的时间吧，直接休一个探亲假哈，然后剩下的时间再回老家。

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这里依旧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96音乐派对。这时诺尔，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关于口才招生，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能够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美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今天节目当中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和你说到关于秋天的旅游目的地来推荐推荐，欢迎大家这会儿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小云说啊，一语成谶，是的，没错啊。小杨东说，哎呦，这个十一还休啊，那应该把假期挪到十一去。你这么说确实是个道理哈，那的时间可长了。但是国庆假期休的话，就是物价会上涨。回老家这个路费会上涨，那你如果出去玩，这个机票价格也挺贵的。快乐源泉说啊，说张扬要不要回家陪陪父母？国庆节会回家，国庆节会回老家哈。因为到时候外公过生会办在国庆假期的2号，所以我应该30号或者1号就回老家，然后正好那回家之后，那就国庆节之后再回来呗。说到关于秋天的旅行，因为现在的话24节气当中白露，第15个节气白露已经过去了，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那么白露的到来也意味着，尤其是北方很多城市哈，秋意慢慢慢慢的就变浓了。比如说前段时间还有同志在说呢，想去这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好像张总去了小兴安岭哈，已经休假了。大兴安岭高纬度，它的秋意会更早一些，比如说白桦树、落叶松等等这样一些树木的话，会有先有这种色彩上的变化。包括之前做攻略的时候关注到的阿尔山，也就是锡林郭勒那一块，秋意也在慢慢慢慢变浓。那还有就是我们要计划去到的9月20号计划去到的新疆北部的喀纳斯。包括刚刚我还在看那个长白山哈、啊。去长白山的话，那就是从海口出发到这个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然后坐从龙家到长白山的动车2个多小时。到达长白山之后，距离长白山景区的话还有62公里。怎么办？都想去。来吧，欢迎大家哈！这会儿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一说，如果这个九月份你要出去旅行的话，看一看秋意的话、秋景的话，你会计划去到哪儿？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DJ Jockey，Jockey，Jockey。
1: 音乐可以是情感的表达，也可以是自由的狂奔，可以是生命的呐喊，当然也可以是毫无意义的碎碎念。今夜邀您奔赴一场自在如风的约会，916音乐派对 DJ DJ Drop the beat。贾湖谷地唤醒了沉睡8000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虽然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到陶喆都会想到当年他和胡彦斌在歌手舞台当中那个演绎和片段哈，胡彦斌你让我哭到底哭没哭，但是不得不说这一张专辑当中的这样一首歌曲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是来自于2025年的陶喆带来专辑 Stupid Pop Song 当中收录的中国风的歌曲，叫做陪你。12点42分，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96音乐派对。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关注到的是去到新疆的行程，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游正式向各位来发出邀请，包括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大片。独家赠送的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各位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包括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还有全程网评4万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关于美食，那还有说春天的川西还真的正儿八经的没有去过，包括秋天的九寨沟也没有去过，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2:48，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916音乐派对。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到的是关于口才招募招生，学口才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环节，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出彩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欢迎大家哈，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可以来帮孩子们来报报名。因为首先这是举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全中心之力来倾力打造的海南融媒口才的这样一个招生课程，所以品质有保证，欢迎大家详情来咨询啊。

来吧，各位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刚刚有朋友在说哈、啊，说南京的那个栾树已经开花了。我上次去南京好像也有关注到，就是你远看的话有点像那种桂花，然后秋雨下了之后，然后一地都是那种金黄，但仔细一看其实是栾树的那种花。

0: 渐渐的笑。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现在九月份初秋的季节，大家可以来和我们推荐推荐，分享分享关于这个时节哈，出去旅行想要看一看秋景秋意，大家会和我们来分享到哪些地方。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刚才有朋友在提云南腾冲，腾冲我还真没去过，云南去过好几次，包括丽江大理这些地方都去过了，还有那个香格里拉之前去看美丽雪山也去过，虽然说看美丽雪山一点没看着，但真的很不错哈、啊。就是云南你是去过很多次依然会想要再去的地方，当然腾冲可能更是这样。腾冲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57，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我是张扬，也是张扬在休假之前的哈最后一个班，在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今天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要到下下周再见喽，拜拜各位。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请为下一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听，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欢迎听众在收听上好分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谓，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的收听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正是
2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3:40，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都会准时陪伴各位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都欢迎大家能够在平台上和骄阳留言互动。今天节目我们仍旧会分为多个板块，会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最新资讯动态，也会来第二个半个小时会是一个和家长来聊天的一个环节，最后的半个小时咱们会分享国潮的一些小知识。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海南融媒口才。之前我身边都有好多家长然后来咨询。

0: 融媒口才。之前我身边都有好多家长然后来咨询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这样一个海南融媒口才的品牌这样的一个项目。马上到来的12号13号两天的时间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开放日啊，大家可以理解为家长开放日或是孩子开放日，带孩子来试听一下，来参观一下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也就是我们现在上班的这个地方。但我们现在上班的地方呢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样的一个直播间，日后呢也会成为我们海南融媒口才小学员们他们的一个主阵地，他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要在这个地方上节目，包括也在这个地方呈现自己所学到的一些东西啊。明天还会带着大家去到我们电视的演播厅，还有孩子们以后展示的舞台啊。孩子们要学这个声音方面的内容的话，那就会着重去到我们声音呈现的录播间等等，让孩子们先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就口才表达它是做什么的。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有普通话正音，有故事演绎，有朗诵，有演讲，引导孩子啊勇敢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能够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大家可以关注加一个微信，就叫做融媒口才首字母啊，融媒口才 RMKC666。 再问一下咱们的这个课程老师，如果您选择明天或后天来参加家长开放日的话，看看哪个时间段还是有名额的，确实来的朋友呢比较多。未来两天骄阳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工作安排啊，到星期天可能也会带上咱们的听众，或者带上咱们比较关注口才教育的这个同学们家长们一起来进行本次的一个观摩。想要对于我们海南融媒口才这样的一个进程说孩子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更适合哪个班级啊，或者是老师的选择哈等等，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往下翻一翻，有一篇推文，上面呢也有课程老师的微信，大家可以加一加。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昨天是9月10号啊，咱们家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是学生的话，他就知道老师啊，他就对这个职业是比较知道的。昨天有没有回来跟你形容说，哎，他们老师有没有收到小朋友送的一些小零食？我昨天听我们孩子回来说，我们班朋友小朋友有跟老师塞了一个棒棒糖，有塞这个小饼干啊。此时此刻，老师应该是很开心的。近段时间呢，来自于河南郑州的有一个体育老师，他可好玩了，他叫做马超群，大家可能在一些这个新闻链接当中关注过他。他是一个体育老师哈，他就获评了2026年的最美教师。他是怎么回事呢？体育老师，我们对体育老师的感觉就是就是壮壮的啊，身材棒棒的，就会教我们跑步啊、跳操啊，这些都是体育老师的事情哈。这位老师获得2026最美老师是因为什么呢？他自己说了，他说本来以为自己在干一件不务正业的事儿，只想和同学们一起跳跳舞。他组建了一个啦啦操社团，拿起这个摄像机就开始拍这个微电影，全部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他把舞台都交给孩子。央视新闻当中有这么一段采访报道，咱们来听一下。
3: 金沙小学还未走进排练室，动感的音乐便已经传来。教室内，马超群老师正带领孩子们排练舞蹈。
4: 风雨过后便是那晴朗，因为这腿都冰住了。

0: 马超群是金沙小学的一名体育教师，几年前他带领学校社团的学生拍摄短视频，将啦啦操运动与校园日程融合，创作一个个趣味小故事，收获了不少关注。这次走访，记者发现社团队伍里多了不少新加入的孩子。
1: 三四啊，还是在这儿了啊，准备五六七八啊，一二三，手打开，你的手。
2: 现在很多就是新的力量，新秀。对，其实我们一年一年都有毕业生在毕业，然后一年一年也有新的学生在往上面在走。对，我们阶梯队伍嘛。
1: 来，连起来，我差节奏啊，准备五六七八，一二停。一的时候有没有？
3: 我刚来的时候很不自信，而且在班里也没什么朋友。现在我跟马老师在外面见多识广，而且变得还更开心了。班里老师还有同学们都说我跳得特别棒。我的老师获得了全国最美教师，我特别开心。
4: 我的老师是全国最美教师，我很自豪也很骄傲。
0: 今年教师节，马超群获评2026年最美教师，这份荣誉让他倍感意外，也十分激动。
2: 今天一早我就开始收到了很多信息，当时还是很激动的，然后也挺开心的，给我带来更多的是激励，让我以后不断的去探索吧，希望给孩子们带来更多更好更有意思的课堂。
0: 拿到新的荣誉，马超群干劲十足。教师节当天，他依旧在打磨全新的短视频作品《站在太阳下》。这部作品聚焦教师的心声，寄托着美好期许，希望每一名孩子都能沐浴阳光，乐观向上，茁壮成长。

0: 拍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希望带着他们出去拓宽一下眼界，让他们知道他们人生的可能性远远要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让他们可以有梦想，可以去勇敢大胆的追梦。我也希望他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不要畏惧困难，要有挑战的心，要有拼搏的心，要敢想敢做。
1: 用镜头记录孩子们的闪光瞬间，马超群的创作脚步从未停下。他坦言，只要还有值得记录的人，值得讲述的故事，自己就会继续坚持创作。
0: 作为一个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以后我也会去尽可能的去探索一些新的孩子们喜欢的教育教学方式，我也会多去创新一些更有意思的这个影片作品，然后让观众们喜欢，让孩子们喜欢。对于孩子们呢，我是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勇敢大胆的追梦，然后为着自己的梦想去奋斗。
2: 他很严厉，也很笑。十年后他已经满脸皱纹，我也希望他永远开心。
3: 撤，撤，撤，撤。
4: 我之前还真刷到过这位体育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他是就他会教孩子们去跳一些基本动作的街舞，他主要是一种情绪，他带出来的小朋友就那种很开心，他不会特别要求孩子动作的精准度整齐划一，他孩子脸上都有各自的小表情，有委屈的，有开心的，有不服气的，他都把他很多镜头都是自己拿手机拍的，特厉害。后边的一些这个视频哈，你要说从专业剪辑的角度来说，它有没有可优化的地方？有，但是从一个体育老师拿着手机然后去拍，后边又配乐，后边再加上一些音效的变化，已经非常牛了，都是纯手搓出来的，太厉害了。他肯定会非常喜欢这些孩子，才愿意付出这么多的精力去做这件事儿哈。飘飘说，一位好的老师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孩子们的前行路，是这样的，一生得一良师何其有幸啊。

在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呢，日月广场会有连着两天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和同学们息息相关，第三届中小学青椰科技节，一共两天的时间，9月12号和9月13号啊，周六周天，都是早上9点开始，晚上5点结束，海口市琼山区日月广场6号下沉广场揽月中庭的 B1 B2 还有 L 层，到时候同学们在那里会比什么，如果是作为现场的这个家长啊亲友团或者咱们的观众们会到现场看到什么呢，首先就会有科学实验校互动展示，有50多个实验，大家可以亲手去试一试，这个试验呢有涵盖物理、化学、生物、人工智能等等的领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呢，大家都可以去操作一下显微镜啊、电路板呐、化学试剂，完成这一个妙趣横生的小实验。明天和后天还会设计科技竞赛区，这里边就有无人机挑战和科普知识竞赛、无人机个人障碍赛、科普知识竞赛。科普知识竞赛呢是分组的，小学、初中、高中组来进行，看看哪个组别的科学储备是最硬核的。同时在明天后天会正式举行的这个两天的青椰科技节当中啊，还有其他板块的一些设置，比如说流动科技馆体验区，还有科技小院展示区，整个活动呢全程都是免费的，现场会有比较多的家长和孩子带着小朋友，有的去比赛，有的是参观，所以现场人流量比较大，一定要遵守秩序，看好随行的孩子。那么这个周末大家没事的话，真的可以带小朋友来到日月广场这个地方看看，感受一下和他们这个年龄段啊相匹配的这个科技。这就是海口市第三届中小学青椰科技节。

天动态咱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前几天不是聊到过说有一个挺猎奇的小食品吧，算是，它本质上是一个糯米纸，但是它把那个糯米纸上呢，它就会印的是什么语文课文、语文课本、课本、数学课本或者英语练习册这种。啊，我这两天也有在海口的一些学校门口去观察，我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所谓的可食用课本，它是，对，它是可以吃的，但是入嘴的东西咱们得多把把关嘛，会不会有食品安全隐患呢？我这么说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哈，就它的外形呢，大概也就是3厘米长、4厘米高宽吧，长宽这样的一个。几乎是没有什么厚度的，像一张纸，它是糯米做的嘛，但上面印的就是五颜六色的，整体呈现的造型就是以前语文课本、数学课本、英语课本这样的。它打出来的一个噱头就是一口吃掉啊，很解压。有一袋子一袋子卖的，然后呢也有就是一批发一大包的哈，这种在网络上也可以卖得到。但是呢，大家如果去看看这样的一些小包装食品，它后边的配料包，我的天哪，那里边一个多呀，什么亮蓝、诱惑红、日落黄、食用香精等等等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的东西一大片。这个孩子们会觉得好玩，说像吃作业，哎，说这个作业我一下把它吃掉，会觉得很猎奇、很好玩。但是从大人的角度，咱得为孩子把把关，他吃进去的东西，他吃进去了这么多的食品添加剂当中的这么多的色素，他总归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吧。

这种小零食往往都会非常非常的便宜。小作坊呢，它可能真的还会加入到一些非食用级别的油墨，重金属会超标啊。小朋友呢，本身身体的各个内脏都还没有发育完善呢，那这样的重金属对于小朋友的肝脏功能损伤存在潜在的因素。现在各地呢都在重视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据说这个还挺火的，有的小朋友看到别的小朋友吃，就会觉得。

哎，挺好玩的，你也给我一个。那有的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说，爸爸妈妈就买了，觉得这也没什么可在意的哈。嗯，往严重了一点上来说，这课本啊，作业本呢、啊，它本来就是承载知识的一个重要载体，你把它娱乐化了，家长他的这个观念，孩子们的这个观念，它就是不正确的。那可能这个说的严肃一点了。从孩子的生命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样的食品添加剂里边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作为家长，还是要起到孩子这个监护人的一个作用。孩子们进嘴巴里边的东西，家长多多看护一下。好了啊，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下午的4:56，稍微来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简单爱，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

0: 大家好，我是李修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10，海南教育前沿继续陪伴大家。在我们今天了不起的孩子聊天的这个板块哈，想和各位家长聊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关于，你给孩子之间的交流会不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暗示。我那天呢看到了一篇长长的推文，这篇推文来自于中国科普，然后它上面就写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关于你对于孩子长时间的一种

但是他就会觉得什么呢？他觉得他就是那样子的。如果你往好了去给他暗示，那么对他来说是件幸福的事情。如果你对他老是说一些暗示他，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别人都可以怎么样，你就不可以怎么样，这对他来说也无形当中是一种暗示的力量。所以今天呢，就想和各位家长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对于孩子啊，你跟孩子之间的沟通交流，暗示的力量是不容去忽视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各自的一些想法。我刚才只是给大家举了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怎么那么淘气啊，你怎么那么乱啊，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啊，那这么笨啊，你怎么这么爱哭啊，这大家来想，这不就是平时咱们教育孩子的话吗？但这些话呢，你看他的逻辑就是你肯定是对他失望了，或者是你希望他能够更好。但我们忽视的就是家长的言语对于孩子来说，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它是一种心理暗示。这些话没有一个是好听的话，这些话都是负面语言，这些话不但起不到教育孩子的作用，反倒可能会引起反效果，让他更加的叛逆。

这里边就说到了负面语言。负面语言它是一种暗示，家长越说孩子他就越容易给你对着干。应该会有一些家长有过这样的经历，你说不要踩水坑啊，他啪就给你踩到里边了，你不要碰那杯水啊，很烫，啪下一秒他就碰掉了。你为啥家长明明就是你为了提醒孩子还是不听，甚至给你对着干呢？有一些孩子是这样的，你不说还好，你一说就对着干。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叫做白熊效应，也就是当我们刻意不去想某件事情，刻意不去想某件事情反而更容易去想，越试图去压抑某种念头的时候，它反而会在脑海当中变得更加的突出。再加上孩子的认知模式呢，它是具体和形象化为主，否定的词语不要，你在他脑海当中缺乏明确的可视性的这种形象，他更容易被什么踩呀、碰啊这样的行为词所取代。就是从孩子的视角，你家长的这些话你不是在制止，你是一种暗示，他反倒会觉得他要这么做。我们的否定性语言无意当中将孩子的注意力引导到了错误的行为上，看起来孩子是故意捣乱对着干，但说到底也会有点就是冤枉我们家的娃了。那咱们做家长呢，难免会有些抱怨呢。那你可能也发现了，你越抱怨孩子越容易小心翼翼，越容易犯错。当孩子表现不符合家长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会下意识的去批评去抱怨，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怎么总是这么不小心，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为什么记不住。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出发点是提醒孩子他做错了，帮他理解什么是对的，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否定批评抱怨它就是一种负面效应，负面效应没有正反馈，长期这样的一种家长语言的习惯，长期这样的一种状态不去做出改变的话，会让他们形成破罐破摔的心态，就老是犯这样的错误，同样的错误。如果长期作为家长，你都不觉得这样说话它是一种错误的话，长期的负面语言对于孩子来讲真的像是一个诅咒一样，就慢慢毁掉他们的自信心，他没有任何的好的动力了。你说孩子不听话笨，可能大人是无心的吧，但是他会觉得对他是一种伤害。许多家长习惯性的去评价来描述孩子的行为或性格，往往说出对人不对事的话，批评和抱怨呢总是你就盯着孩子的那个缺点和错误，就忽视了他们的优点和努力，这不就给他们贴标签吗？而且贴的还是负面标签，笨、

0: 懒、磨叽、拖拉、皮、淘气，久而久之他会产生的感觉就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永远达不到你的要求，这样的负面评价。心理学当中自我效能感它是一个理论，就表明孩子的自信心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自己的能力的这种信念。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叫做自证预言效应，就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就是当被赋予某种预期标签或评价的时候，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人们往往会在潜意识当中去迎合这些预期，表现出符合这些预期的行为。那家长呢，会随着孩子负面语言出现的频率来衡量描述事情的真实性。换句话来说，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评价，特别是带有负面的这种评价，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他会开始相信这些评价，就会去觉得自己是这样的，我就是磨叽，我就是聪明，我就是不聪明，我就是懒惰，而且不去向好的方面再去转变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是我们家长说话习惯的一种问题，就可能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咱们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那你放在那个时候，你想一想，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别人老是指责我们，老是说我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当时的我们会开心吗？当下的我们会认识到那个错误去改变它呢？不会的，你只会和大人在产生一种情绪的对抗。丛红就说了，好好爱孩子，首先对孩子好好说话，对，从孩子好好说话开始。欧喵说，不光是孩子，我作为一名成年人，听到这暗示语内心都会很不舒服。大卫说，引导不是劝诫。这也是今天想和大家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关于这个内容哈，大家应该都会有话要说，尤其是养育过小朋友的，你会不会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说出一些对他不是正能量的话，带有负面倾向标签的话，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说话习惯？
1: 偏偏想念他个儿心像寻光，
0: 新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叫做《闪耀》。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我是在当时中国科普上看到的这篇文章，下方有比较多的留言，其中有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他大概在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就骂他说："兄弟姐妹当中啊，就你最蠢了。"这句话他真的是一直记到现在，所以呢，他就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就不再会随意打压自己的孩子。

A 晶晶说，今天的这个聊天很是硬核哈，说大多数家庭不是特别的懂这些心理学的概念。让我再来看一看后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好好爱孩子，从好好说话开始的这堂，刚才应该是已经分享过了。还有朋友说到说负面的语言尽量不说，不单单是对孩子不说，对周边人都尽量少说那些负面的语言，因为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只是单纯的负面评价。是说的有道理，往往你有些人他特别喜欢说一些负能量的，说一些很泄劲的话的时候，好像长久你也不太愿意和这个人待在一起。我们更喜欢和那些每天笑容满面的充满正能量的人在一起，谁都是这样的。

今天呢是星期五啊，星期五，明天12号，后天13号，两天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如果咱们家里边的小朋友是处于4到16岁，都可以带小朋友，一定要跟我们的课程老师就是联系好，来到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参加我们海南融媒口才两天的这个家长见面会吧，全天都会有哈，一定要跟课程老师预约一下时间。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这些内容，引导孩子呢勇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出彩。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个微信，加一下我们课程老师的这个个人的微信，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融融融媒 RMKC 666啊，关注一下，加一下我们课程老师的微信。然后想要参加明天后天的这个参观营的话，大家要看一看啊，跟老师约一下时间，看看哪个时间段是比较合适的，老师们会有个统筹的安排。后续孩子多大，然后基础怎么样，想上什么样一个班的课，都可以在我们试听着这个环节和老师再做详细的沟通。这个时间段我们为各位呈现到的是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袍，宝钗宫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

0: 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我的人生我来决定了啊。这首歌来自刘宇宁，叫做热辣滚烫。用着这首歌带着我们回到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最后一个板块。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周六周天了啊，就到了一个周末的小时光了。那尤其是上学的同学们，那确实是盼着周末上课啊。

那用心听，它也是一个挺费精力的事情，就指着周六周末周六天玩一玩啊。对于咱们上班的打工的，那可不也就盼着一个周末嘛，能够休息休息呀，好好睡睡觉啊，逛逛街呀，看个电影啊，陪陪家人啊啥。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一个问题，古人有周六周天吗？古人能够到点下班吗？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古人的假期生活。首先来说答案，古人肯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周末，他们没有固定的周六周天的休息，但是历朝历代吧都有自己的休息制度。那这个休息制度呢，又人和人又不一样，官员文人普通百姓假期安排完全是不一样的。切一首歌，国风活泼一点。咱们先来看看各个朝代什么时候放假。先说说古代当官的人，最早比较完善的休假制度汉代就有了。汉朝的官员呢，实行的是巡休，十天一个周期，每十天休息一天，也就是每个月休三天，有点类似咱们现在十天一个小周末，一般呢放在每旬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干嘛呢？就是官员回去洗洗澡啊，休整休整啊，所以这个假期叫做休沐。就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就让你回家洗洗头洗洗澡，就一天哦。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依旧延续的是巡休，十天休一天，上班十天休一天。除了这个固定的休息日，唐朝呢有了大量的节日假，冬至、春节、清明、端午、重阳都会放假。不过整体来看，唐朝的假期并不算特别的多，遇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官员还要值班呢，就不能正常休息啦。到宋朝真就没那么卷了。宋朝是中国古代假期比较丰厚的一个朝代，常规还是十天一巡休，但除此之外呢，各个节气、皇家纪念日、传统节日都放假，一年算下来大大小小的假期几十天，上元节、寒食、中秋都有假期，有的时候遇上一些特殊的喜事，朝廷呢还会额外的赐假，很多文人大量的出游啊、填词作诗啊，都是趁着假期。宋朝是比较让人羡慕的，假期比较充足的一个朝代，但是明清假期反而又收紧了。明清一开始直接取消了常规的巡休，就日常几乎没有固定休息日，只到了春节、冬至还有皇帝生日这几天大家伙才能放放假。清代大体都延续着这套制度，平时呢工作就很忙，只有重大节庆才能好好的休息。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休假都是针对朝廷官员的，普通老百姓、农民、小商贩没有官府统一安排的休息日。你看农民那有假期吗？那怎么说他的假期呢？他要干农活，农活时间忙着下地，那就不能有假期，你只有稍微农闲一点的时候，过年了啊，让自己休整一下，这就算休息了吧。那做生意的他也是这样啊，他不敢给自己放假，人多看着是客流比较多哈，忙得团团转，稍微闲下来没有客人了吧，又开始担心了，这没客人咋整啊，只能是趁着稍微忙的这个间隙，空一点的间隙休息一下。那咱们再来看看古人遇到了假期他们都会做些什么，还是来看看古代的文人官员他们放假了通常会做什么。放假啊，他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游山玩水、巡幽访胜，只要天气好，很多官员呢休假都会约上三五好友爬山、游湖。你看读到了大量的唐诗宋词都是文人休假休出来的，休假了才有这个闲情逸致去外边玩啊，一玩心情一好啊，他就写出了诗词。白居易、苏轼很多名篇都是趁着休假留下来的。对他们来说呢，出游不只是散心，也是开阔眼界、抒发心事的一个时候。古人放假还干嘛呀？亲友相聚呀，饮酒雅集呀。休假的时候呢，走亲访友是常态，约朋友呢在家里边小聚，这个弹琴、下棋、品茶、喝喝酒、写写诗。有名的兰亭雅集，它本质上就是一群朋友这个闲暇聚会，那时候又没手机，又没有短视频，也没有直播啊，连广播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呢，乐趣就是来自于面对面的交谈，笔墨之间的互动。

人呐、雅士啊，他们在放假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就静心读书，打理打理家事。那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放假都往外跑嘛，在家里看看书啊，练练字啊，整理整理书卷呐、好好陪陪家人，处理家里的琐事。古代官员他们的公务真的还是挺繁忙的，那些重要岗位上的这个职员哈，还是很繁忙的。平时呢就顾不上家，假期呢就用来弥补弥补，陪伴陪伴家人吧。那再来说说普通老百姓休闲时光干嘛呢？农民农闲的时候呢，说实话自己也闲不下来。那农具的该修修该补补，房屋该修修啊，处理处理家务。逢节日啦，有一些集市开放的时候，大家还会选择进城去赶赶集，看看热闹，吃吃小吃，看看杂耍，听听戏曲，这也挺有趣的。宋朝呢市井繁华，一到了节庆夜市非常的热闹，老百姓就逛街游玩十分的开心。当然古人的假期也不全是玩乐，很多底层的百姓那可能就算是过节，他也还是要辛苦去谋生，休息放松对他们来说本就是一件奢侈的事。那所以接下来咱们来古今对照一下，我们现在没有固定的周末啊，我们现在你看反观我们现在就有了固定的周末，我们有双休，马上这不就放假了，两天的假期在家干嘛呢？周六周天出去逛一逛。我这个时候的海口的天气我觉得真的太棒了，又不晒，防晒衣也不用穿了，帽子也不用戴了，彻底的晒晒太阳，这弱弱的太阳微微的风多好啊。固定的周末了，双休了，法定的节假日了，所以我们现代的休息制度比古人那是好太多了。但是很多人呢一到周末就会把自己转为另外一个状态，早上几点起来也不知道，起来之后啊晕晕乎乎的就玩手机，玩了手机又头懵了，头完懵又想睡觉了，起来点个外卖，一天就这么耗过去了。这样的假期不行，这样的假期没有给自己注入能量，比上班还累，那不行。只有周天还是让自己动一动，运动运动，放松放松。你哪怕去看个电影啊，去外边看个书啊，喝个咖啡，过点和你平时上班不一样的日子，咱得会休息，得会享受周末。古代文人休假是很松弛的，走到山水之中放下公务。那休息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啊从周一和周五这样工作的状态、忙碌的状态当中抽出来，有一个不一样的时间。今天这个时间咱们盘点到了古人的周末，古人的假期。古人虽然没有现代的周末，官员以巡休为主，宋朝假期是最丰富的啦，普通老百姓呢有固定的假期，看农时啊，生意节奏啊，安排休息。那他们假期就会游山玩水，和好朋友聊聊天，或者是居家静养。千年过去了，时代是在变哈，但人们是需要休息的，大家是需要安顿安顿自己的内心的这份需求，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明天就到了9月12号，明天就是两天的小假期，大家准备怎么去度过呢？是准备在家里边刷刷剧，还是看个电影，还是跟朋友去逛逛街？最起码去吃个好吃的吧，对得起自己周一到周五好好上班，周六周天休息一下。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听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这些内容，引导孩子呢敢于开口、勇敢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微信呢可以加一下融媒口才首字字母加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而且马上到来的这个周六周天哈，明天后天啊，我们广播的多位主持人也会忙忙碌碌的，到时候呢大家会在台里边会见到我们。明天后天我们会有海南融媒口才这个项目的2天的这个公开课啊，还叫做相当于大家理解的试课的一个时间吧，有半个小时试课的时间，各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分到的班级试课的老师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明天后天呢，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带着大家，尤其是带着小朋友参观一下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以后孩子们上课的演播厅、直播间啊、录音室等等，就是让孩子们先感受感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感觉？然后家长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日后孩子们学口才的一个实战的环境啊！欢迎大家明天或者后天，根据您

家的课程老师给您规划的时间来到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想要继续去报名的，大家要跟课程老师取得联系，看看明天后天的这个开放日当中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哈。确实人比较多，大家可以咨询一下课程老师，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下面就会有课程老师的微信的二维码，这个扫起来也比较方便，大家就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这篇关于海南融媒口才的推文，看一看详细的介绍，往下翻，往下翻就有课程老师的微信的二维码了。咱们听听好听的歌，来自于刘德华老师的《十七岁》，接下来的五点钟到七点钟，搜罗情报剧。记得四哥发哥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您

0: 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

0: 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2: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咯。
6: 小的5:11，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没错哈。这样今天又是两档节目都会同时陪伴大家，从5:00到7:00，2个小时搜罗情报局，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多多在上面留言互动。今天啊，咱们聊到这么一个话题，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之后，大家今天会收到两张图。就喜欢吃月饼的朋友，他一定会觉得很诱人。那如果你不爱吃月饼，你快过这个中秋节了，咱也凑在一起啊，享受一下团圆之夜，尝尝一下这种时令性的美味。就这个斑斓口味的月饼啊，你真出了海南，你难找这样特色口味的。今天问问大家，很多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就海南本地的朋友，他们是对于海南本地的月饼是情有独钟的。我经常下班从头部村，不管是往这边走还是往那边走，我都会看到街边有会卖那个，就是那个纸啊，那叫油纸吧，就那一包啊，也没有盒子，更没有什么高奢的包装，就一个纸袋儿，不叫纸袋儿，就叫一层纸，给它卷成一个桶。我没买过哈，里边包多少个我不知道，但是我每一次从那个店门口过吧，我就会看到有一些朋友在问，在买，有拎走的，这是非常老式的穷式月饼哈，看起来就是很朴实，很实惠，家家户户都消费得起的那种感觉。大家今天就可以来聊聊，你喜欢吃海南的这种老款的穷式月饼吗？你觉得它特色是什么？你觉得你喜欢吃它的皮，还是喜欢吃它的某种馅料的味道？可以来说一说。还有你知道海南的哪些就是在月饼方面的老字号，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做特别特别正宗的正正宗宗的穷式月饼，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打打卡。
7: 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0: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2: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咯。
6: 来吧，朋友们，收听节目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平台上多多留言互动，说一说你喜不喜欢吃那种特别正宗的老式穷式月饼，那也就是咱们老海口的这种月饼，会和比如说粤式的月饼啊。江浙这边的月饼啊，说北方的月饼啊，内蒙古这边的月饼，肯定会有一些皮的做法的不一样，馅料包法的不一样啊，口感的不一样，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也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两张图，大家看看咱们老式的穷式月饼这种朴实无华的包装啊。这首歌来自于赵磊，南方姑娘。

0: 发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杨主任来了，说喜欢吃老式的琼式月饼，还是今天要送月饼吗？想要的只有月饼的图片，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可以直接收到两张图，就是老式的琼式月饼。第二张图大家在街边可能也能看到，这个包装真的太朴实了，就一个纸就这么一卷，看着这个厚度吧，那里面咱也得卷的得有个五六个吧。大家喜欢吃这种老式的琼式月饼吗？也吃过哈，也吃过这种，因为我觉得这种时令的食物就是在中秋前后稍微吃一点，平时吃它的机会不是很多。那就琼式的这种月饼，老正宗的琼式的月饼，它那个样子就是标标准准的月饼的样子。有一些就是广州的那种月饼，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点心，有一些港式的月饼它就像一个点心，就像蛋黄酥各种的酥，在我心目当中古月饼就是应该是月饼的样子，就它得就是那个样，馅料你可以变，但你样子你得是那个样子。海南是有挺多专门做月饼的老字号吧，光是我知道的像琼珍，就那个红星牌的月饼，现在叫琼珍，我还去他们家买过，外人还挺多的。还有什么冠全珍是吧，我查到的还有庄琼珍。怎么说呢，老式的这种琼式的月饼吧，它的皮可能会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它的皮就没有那么的油，虽然它酥层也这种感觉也是很足的，但它确实没有那么的油，不会说一口下去感觉油全呼到嘴唇上腻呀。海南的月饼其实还好，据说琼北的这边的月饼哈，饼皮会更酥一点，然后琼稍微靠南一边的视线当中更偏爱于五仁叉烧馅的啊，一种说法，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图片当中有一个是斑斓口味的，斑斓口味还是比较有记忆的点的。首先它一打开是吧，绿油油的看着挺有食欲的，再加上中间一个那个沙沙的咸蛋黄，有的呢它更具有海南的感觉了，它就是用绿色的那个斑斓去调制的，斑斓的馅料，然后再加上一丝一丝那个是椰丝，哎，再加上咸蛋黄，海南的那种跑海鸭蛋黄，哎，这么一组合，那这还是挺好吃的。大家喜欢吃老式的琼式月饼吗？小伟来了，下午好，来报道了，欢迎欢迎。

海南月饼哪家强，琼式月饼哪家是好吃的，大家可以来平台上互动互动，来报上名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推荐推荐。不一定非得是那种盒装，就不一定非得是多大的品牌，但你在哪个地方买过那种现做的挺好吃的，有记忆的点，哎，让你觉得哎呀还不错，很惊艳，也可以来平台上推荐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

0: 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0: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 91.6，
0: 搜罗情报局，好的，
1: 好的，给你。
2: 大家好，我是赵鑫，
3: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3: FM 91.6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3: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2: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搜罗情报局呢，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今天这一趴聊到的一个和吃相关的话题，就是穷式月饼。大家喜欢吃吗？就非常非常正宗的老式穷式月饼。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轻松罗罗，福利不错过。
7: 都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8: 5:40，搜罗情报局继续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到了我们音乐日历的板块了啊，今天为各位准备到了3首歌，这3首歌呢都是不同年份的9月11号不同的歌手发行了新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今天我们也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穷式月饼。大家喜欢吃月饼吗？喜欢吃非常非常正宗那种老式穷式月饼吗？喜欢什么馅料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小伟说以前吃过的月饼种类挺多的，但现在已经忘记吃过多少种月饼了。那可真的是一个吃月饼高手啊，哈哈，吃的太多了。比较多的穷式月饼的品类，蛋黄莲蓉蛋黄啊，是我看穷式月饼当中经常会涉及到的一个口味。还有什么呢？经典豆沙也是一种，

后来我还看到有黑芝麻月饼、紫薯月饼、五仁月饼，对，千万不能忘了它，五仁月饼、奶香椰蓉月饼，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琼氏月饼的这种馅料啊，馅料，还有斑斓椰丝月饼。在现在我还看到有一些稍微创新一点的，但是它的一个做法还是偏琼氏的这种做法，比如说金腿五仁，再加上香辣牛肉月饼。大家喜欢吃非常非常正宗的这种老式的琼氏月饼吗？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到海口音乐广的平台当中，可以收到两张图，这些图都是非常正宗的老式琼氏月饼。

当中可以收到两张图，这些图都是非常正宗的老式琼式月饼。那在今天音乐日历板块收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苏打绿，这首歌叫做《他下了夏天》。这首歌呢是2009年9月11日啊，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这首歌那也是有年头了，2009年9月11日，苏打绿发行那张专辑叫做《夏狂热》，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就叫做《他下了夏天》。他们的歌曲还是音乐风格比较独特的，很青春，很有梦想。这首歌当中又融合了一些摇滚和抒情的元素，咱们来听听看。

漫步云端这会儿来了，下班快乐。今天是星期五了，路面上会有点堵啊，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注意小心慢行。小伟说蛋黄莲蓉馅的月饼之前喜欢，现在不太感兴趣了，喜欢这个口味的月饼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嗯，这不就快到中秋了嘛，到中秋咱们就合家团圆的时候吃上一点月饼。但我身边也有朋友就真的很喜欢吃月饼，就平时他不到中秋的时候，不带我买月饼的时候，他还会想着这一口，那就很，这是真的很喜欢月饼的朋友啦。来回到我们音乐日历的板块哈，音乐日历的板块会为大家搜罗在历史上其他的年份的9月11号发行的一些歌。这首歌呢只有现场版吗？那我看看这个是不是现场版，这也是现场版，那用这个音质比较好的一个现场版吧。这首歌呢来自李宇春啊，李宇春是在11年9月11号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仍旧是这种文艺青年的视角去诠释情感和生活。这首歌的歌词还是很细腻的，这是他在《野蛮生长》巡演当中的一个现场版本，咱们也来感受一下。

音乐日历的板块，今天搜罗到的第三首歌来自于孙燕姿，这是孙燕姿在2011年9月11号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是时候》。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同名的歌曲。这张专辑整体的风格都是比较温暖和治愈的这种风格，来传递对生活的这种感悟。同名主打歌《是时候》。

0: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来首和刚才不一样节奏的歌曲，宋亚轩的一首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大家陆陆续续来平台上打打卡。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C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我是小马。
1: 我是宋宋。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2: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2: FM90.6
1: 搜罗情报局，好的
3: 好的
1: 都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0: 湾轻松陀螺，福利不错过。
1: 那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2: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馆。

0: 来吧，朋友们，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半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下班时间段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我今天晚上有没有去看这个演唱会的呀？我今天一进入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我就看到了这篇推文，终于等来每一首都是青春单曲循环哈。你说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华语金曲？就那个时候还是很喜欢去 KTV 的时候，这些歌都是能够大合唱的，都是麦霸级别的人一直霸占着那个麦不放，一遍一遍又唱的歌。这个演唱会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买票然后要入场看的哈，声名远扬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今天晚上的8点都已经要正式和大家见面啦。啊，我刚才在扫他们的这个官方购票码的时候，好多好多好多位置都已经卖空了。大家如果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想要去捡个漏的话，那你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位置了啊。因为他那个50块钱的那个档位的票是早早就没有了，但他五折之后呢，仍旧会比较划算的，像90、140和190，最高是190。唱歌嘛，到时候海口湾演艺中心，你无论是一楼、二楼都是可以的。像这种你自己去，你就跟着我们的歌手吼啊，两个人一起去就一起吼啊，多合适，尤其是。70后、80后、90后都非常适合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120分钟，回顾那个神仙打架的歌曲的年代哈，回到咱们的青春主场。这个演唱会的主题叫做声名远扬2026，但是它不仅仅是一场会炸场的演唱会，它也是一场歌曲的。感觉挺治愈的一个过程，就60后、70后，你可以在这个演唱会当中找到你的热血青春；80后，那你有回忆啊；90后有共鸣；00后，对00后来说，这些歌都是比较经典的歌曲了。有没有今天晚上要去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看《声名远扬》2026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提前到现场去啊，自己买票的话，不知道要好像电子版的票也可以进哈，反正早早到，早早到，别迟到，你迟到5分钟，这不就少欣赏一首歌吗？说到了这些金曲哈，确实在华语歌曲神仙打架的那个年代，出了好多好多热血沸腾的歌，这首歌。当时的记忆点很深，
1: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
0: 上来就很激烈，信乐团的这首歌。

0: 由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QZT 来了是好歌是吧，这个就是那个时候80后90后经常会回味的一些所谓的老歌了。这些歌你去问00后，他们鲜少有听到。我记得那个年代真的是歌曲当中的神仙打架，那时候就听周杰伦的歌，听林俊杰的歌，听阿妹张惠妹的歌啊，那时候好多好多很经典的歌，你就算你现在拿出来听，它仍旧很有回味感，就听不烦那种歌。这是刚好说到了今天晚上的这场演出，因为票价的也确实比较划算哈，都是这种比较经典的歌曲。都是能够全场大合唱级别的这种歌曲，华语榜中榜嘛，所以今天晚上有买到海口演艺中心这场室内音乐会的，大家要早早到啊，早早到，7点半演出开始，早一点去。

这马上就到周末啦，大家周末要不要去看看电影啊？还是在家追追剧？有好多电视剧、网剧都在热映当中，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最近仍旧在热映的电影。首先还是空枪啊，空枪就朱一龙啊、谭健次、梁家辉他们主演的一个犯罪现实题材的影片。朱一龙这个演员，大家对他的印象是怎么样的？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个人哈。就不太爱说话，但他在作为一个他就是他成为一个他工作的时候，现在他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演什么像什么，完全可以颠覆他个人的这种很儒雅的形象。他演的是一个就怎么讲呢，很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剧情是层层递进，这个电影它更多还是聚焦人性的善恶抉择，口碑呢在一路的走高啊，票房也突破了有5点多亿了。密钥呢确定会延期到10月25号。虽然是暑期档晚上映的一些电影啊，晚期的一些电影了，但播出的这个口碑呀啊，大家的好评度啊都是挺好的。这部影片推荐给大家，叫做《空枪》，有看过的感觉如何？也可以来平台上说一说。还有近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做《寻他》，《寻他》这个电影呢是一个新锐导演所执导的，主演呢是舒淇和白客。这个电影它属于现实治愈题材的电影，它就是以普通温柔的这种视角去讲述普通人的生活。我们都会遇到困境，困境当中你怎么去自我去救赎？黑白镜头的质感显得比较高级，这个电影啊它节奏会比较慢一点，适合静心去品味，看看大家喜不喜欢这样节奏的影片。那如果你就喜欢追求刺激的，现在坠落二死点，它是一个惊悚片，是一个冒险片，是一个续作。续作呢将绝境场景升级到了国外的某一个国家的死亡栈道，通过高空失重感、心理的博弈啊，这种步步的危机，营造极致的窒息感呐、啊，硬核惊悚爱好者不容错过这个片子。另外呢，《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仍旧在热映当中。这个电影它是属于那种动作，主打的就是一个暴力美学。昆汀经典的作品完整版的重映，这是一个重映，酣畅淋漓的复仇主线，很有标志性的一些镜头美学啊，利落的这种打戏，就是把这种暴力和美学融合在了一起，资深的影迷可以去追一追这个。

既然刚才平台上不少朋友还是喜欢听经典老歌是吧，大家还是喜欢听这种有味道的老歌对吧。那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叫做爱如潮水。你就说这首歌副歌部分吧，那么好听那么好学，谁到副歌部分的时候自己不想去哼唱几句呢？想要在我们平台上一展歌喉的也可以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美妙的歌声，曼妙的歌声给它录下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

0: 做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我是小马。
3: 我是宋宋。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2: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4: 好的
1: 都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4: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5: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4: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6: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4: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7: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8: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喝完了，记得准时。

晚上的6: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我们在晚上时间段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大家看到天气没有？此时此刻外边说黑就黑了呀！我感觉上个时间段我去导播间看外边天空的时候，还是刚刚擦黑，现在就黑啦。天气的话，大家可得留意啊，过两天一个是冷空气，一个是又要下雨了。从12号到14号

海南省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大部分海区雷雨时阵雨呢可以达到9到10级。这个南海中部目前海面有热带扰动的发展。现在本来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这再一下雨的话，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就该降。

0: 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哎，在这个时间段你要下雨，刚好赶上送孩子的点呢，毕竟会有点堵车啊，得早点儿。下班的晚高峰路上肯定会有点堵车啊，咱们先做一个心理的调试啊。12号到14号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所以像相关的一些工作都要做好提前的排查了，例如说负责水库的、道路的、桥梁的。今年的中秋假期还有十几天，小半个月，9月25号到27号。那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这个规定，今天开始的话，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就可以买啦。根据这个运输方案显示，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运输，自9月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的时间。给大家稍微捋一捋啊，你今天是11号，11号那你就可以买9月25号的火车票，12号你就买26号的，13号你就买27号的，这三天的是中秋假期。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当中的加着三天的工作日，那9月14号你可以买28号的，就这样依次类比啊。10月1号的火车票最早你可以在9月17号的时候去购买，9月20号补班儿。9月20号补班儿，今天还有朋友说19号补不补？19号不补，20号补。像全国的铁路运行图，在涉及到假期当中呢，它会有一个高峰运行图的调整。像9月25号、28号、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10月8号期间的凌晨，在一些铁路线段当中比较密集的一些点位，像京沪啊、京港啊、京哈呀，都安排了夜间的高铁。还有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这些特色这旅游专列，还有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这旅游专线列车啊，继续会开行，丰富游客的出行选择。还有定制化开行的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的新场景。说到了玩，我突然想到一个宣传，节目当中还没给大家说呢。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的向您发出邀请。这趟行程当中，大家会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景点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只儿的真真都是大片儿。独家会赠送千回新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美食方面，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需要6980，包含往返的机票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秋天的话，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新疆到交通954，到交通954，也就我们直播间对面的这个直播间，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本次行程的详细情况。在工作日的傍晚5点钟到7点钟，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是由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特约支持播出。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刚才咱们盘点了正在热映的电影，那么正在热映的电视剧又有哪些呢？目前有这么几个电视剧正在热映当中，一个就是，这是。

见偶的黑马了，早晨晴朗，好多人在追哈。啊，依靠这种路人观众的口碑不断在发酵，热度破万，站内的讨论度呢也挺高的。他就都市职场当中的感情故事，可讨论的话题度比较高。现偶剧啊，都市职场剧。有朋友说里边男女主的衣品都还是蛮好的，职场剧穿衣服一定不能土。目前正在热映的还有一个电视剧，这属于一个反谍主旋律的一个电视剧，叫做《疾风无间》，主演呢王凯、彭昱畅、欧豪，这是公安部指导制作的重点的一个电视剧《疾风无间》，横跨20年的跨国追凶的故事，串联起了两代国安人的坚守，节奏呢很紧凑，家国情怀和个人的博弈在交织，是今年的不可错过的正剧佳作。还有在前两天才上线的，这是都市喜剧《人生赢家》，主演的贺鹏、丁笑颖。这个电视剧呢，它是一个轻喜剧，它就一个轻松搞笑、温暖治愈，比较适合解压去追剧。聚焦的是昔日赛车手的人生逆袭，剧情非常贴切普通人的生活困境。来吧，继续搜罗到一些让各位提神醒脑的歌。火箭少女101，撒小姐。

0: 海霜，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7: 目前在各个网络平台端热映的好剧有哪些呢？早春晴朗的热度一直比较高，是在优酷来独播的哈。还有呢，就是生逢其时，好多平台都在播，关晓彤、王子奇作为主演，这是一个家庭伦理剧。还有深渊无间，任嘉伦是作为主演，然后秦俊杰、王艳辉啊。这个剧情是属于悬疑探案类的题材，改编自网络小说。喜欢看这种小甜剧的还有芒果 TV 独播的一个剧，叫做《飞到我心上》，魏哲鸣男主，然后刘些宁女主啊，都市爱情题材的，讲述的就是空姐和航空公司太子爷的爱情故事，就职场和情感嘛，相互成就，双向奔赴，甜甜的这种剧情。

既然说到了在下班之后哈，忙忙碌碌了一周之后，很适合坐下来看的这种小甜剧，小甜剧没有任何压力。刚才推荐到了一部剧叫做《飞到我心上》，那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的节目收尾曲就来听听这首歌《飞到我心上》影视当中的原声带，歌手呢是张子宁，歌曲的名字叫做《余生有你》。我们在下期的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再会，拜拜喽！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

0: 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去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3: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

0: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

0: 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惊喜，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惊喜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穿红花袍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请
7: 呀！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再说。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个算是老生常谈吧，但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之下，又有一些新的内涵的话题，就是关于尊师重教。你看现在的这个舆论场上啊，只要大家稍微留意，就能发现有一种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刺耳，是关于解构、怀疑甚至敌视某种古老职业的声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曾经被赋予无数光环的讲台，在一些人的叙事里就成了一个充满算计跟推诿的利益交换场所。打开各种社交平台，屏幕上跳动的文字里时常能很清晰地看到师德沦丧这四个字，好像一个很沉重的章轻易地盖在了一个庞大且面目模糊的群体头上。在我们的日常交谈当中，在充满焦虑的家长群的缝隙里，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抱怨，声音轻一点的在指责当下的老师把原本属于自己的职责悄悄移交给了家庭，批改作业、课后辅导，过去这都是天经地义属于学校的环节，现在就成了家长的每天必修的功课。更不要说那些没完没了的什么表格填写啊、打卡接龙啊、各种名目繁多的 APP 平台的任务啊。在这些抱怨的家长眼中，老师就不再是一个提灯引路的人了，而是一个个冷酷的打卡催促者。那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怀疑的斜坡继续往下看，舆论的声浪就变得更加惊悚激烈。有人言之凿凿地宣称，现在的老师大多势利，爱收礼，对孩子呢，根据家庭背景进行隐蔽的区别对待。更有甚者，把一些宏大的阴谋论生硬套在了具体的教学行为上，说讲台已经被某种不可言说的力量渗透了，那些在讲台上讲课的人正带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引导孩子走向所谓的邪路和崇洋媚外。这种情绪蔓延的特别的快，以至于它渐渐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刻板印象，只要发生一些关于校园的摩擦，甭管事实真相怎么样，舆论的潮水总会第一时间涌向那个站在黑板前面的身影。而这些激励言辞背后呢，又往往隐藏着一种深深的安全感匮乏。可是当我们冷静下来去审视这些指控的时候，就能发现里边充斥着巨大的逻辑断层和情绪宣泄。面对这些几乎失去理智的瞎掰和臆想，就有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油然而生。可能就像这句话说的，如果一个人打定主意要在梦境里沉睡，那甭管你用多响亮的逻辑去敲门，都注定无法唤醒他。对于那些装睡的人，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站在一边，看着他们继续在闭着的眼睛里编织那个荒诞的剧本。但我们绝对不否认，任何一个群体里都存在泥沙俱下。教师这个行业这么庞大，里面当然会有害群之马，会有那些违背了职业道德让人吃冷的存在。每一个行业的优胜劣汰都是必然的，但是如果因为极少数个体的恶就妖魔化整个群体的善，这不光是对大多数默默付出了的不公平，更是整个社会认知的一种退化。我相信大多数老师其实依然在那个不被注意的角落里过着极其平凡、认真而且充满琐碎消耗的生活。他们不是什么神坛上的圣人，但也绝对不是阴谋论里那些面目可憎的幕后黑手。

在所有关于教师群体的妖魔化语录当中，有一个流传极广而且最能激发大众焦虑情绪的说法，就是啊，老师在学校里都故意留一手，非要等到课外补习班里才把真本领教给学生。这个说法在很多热衷于阴谋论的人嘴中被奉为解释孩子内卷压力、教育成本高昂的一个万能钥匙。每一次讨论教育体制的重负或者家长钱包的缩水，总会有人站出来带着看穿一切的得意，现在的老师啊，课堂上压根

就不卖力，好东西都攒着呢，就等着你们去报他的补习班。这种说法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它完美迎合了人性当中对于被迫害的某种想象。他把复杂的社会竞争跟资源分配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体的贪婪与坏心肠。在这样的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剧本里，老师就是一

可笑。这首先是对学校运作机制的一无所知，也是对基层教师生存现状的彻底盲视。在这种从总是有人想害我的逻辑拼凑出来的阴谋论里边，人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学校不是脱离监管的真空地带，老师的教学过程也绝不是可以个人随意支配的私人领地。在一条流水线一样的现代教育制度里，一个人如果试图隐藏整条生产线最核心的零件，他首先面对的不是丰厚的回报，是系统内部一双双无处不在的监察的眼睛。这种故意不教的假设呢，首先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老师拥有对教学内容的绝对垄断权和隐蔽权。但是在实际的甭管是高校还是中小学管理当中，教学大纲、期末考试、什么同行评议和学校的督导系统是一个严密的网络。一个老师如果真的是在课堂上大面积的隐瞒核心知识点，直接后果是什么？整个班级成绩一定会出现崩塌。而在现在这个凡事讲求 KPI、 讲平均分、讲升学率的评价体制之下，班级成绩下滑就无异于教师职业生涯的慢性自杀。为了校外那点不可知的蝇头小利，拿自个儿体制内的饭碗做赌注的行为，在普遍求稳的教师群体当中能有多大生存土壤呢？所以这实在是一个特别没有常识的伪命题。

们也可以暂时放下教育体制内部的约束，就单纯从这些阴谋论爱好者最喜欢的经济学和市场角度来给这个课上故意不教、课外收费教的荒谬说法来算一笔账。如果像那些人所说的，这种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常态，那在逻辑上就一定会推导出一个很荒诞的市场结果。如果一个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省份，他们的大多数教师都达成了一种隐秘的默契，纷纷在课堂上选择了留一手，好把学生引流到自己的课外补习班里，那这就意味着课外辅导市场的供给量瞬间会达到一个极其恐怖的量级。但是如果你讲经济学，好，我们用一个基础经济学的理论来套一下，市场容量是有上限的，家长钱包是有限的，学生的课余时间更是有限的，如果所有老师都涌向了这个课外市场，那这个市场一定会因为恶性竞争而迅速的饱和、贬值，甚至走向崩溃，对吧？供给严重过剩，课单价就会急剧下跌，然后绝大多数老师无利可图，就是他们折腾了一圈又要冒着违规被开除的巨大风险，挣到的收益可能还不如安心在体制内拿年终奖，这种低回报高风险的行为哪个傻子干？他怎么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呢？再者说，这种说法也完全忽视了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庞大的课外辅导市场当中，真正有稳定和庞大市场需求的永远是少数几个所谓的硬核科目啊，比如数理化或者是一些特定阶段的英语，这些科目的知识点有很强的阶梯性和技巧性，可以通过短期的题型训练能看到分数的波动，但是对很多其他科目，像语文的阅读积累、历史政治的宏观记忆、地理的综合分析，甚至音体美这些学科，在课外根本形成不了足以让老师赚大钱的稳定的商业闭环。如果说全天下老师都打着留一手的算盘，那那些教历史的、教生物的、教体育的老师上哪儿去找他们那些并不存在的课外金矿呢？那按照阴谋论的逻辑，就只有数理化老师才贪，其他科目老师就圣洁无比了？这个逻辑上也不通。学科天然属性决定了绝大多数科目的老师根本不具备课外变现的筹码，那既然不具备变现的可能，又有什么动机在课堂上故意不教、为难学生呢？这就从大样本的概率上也彻底推翻了所谓普遍性的指控，那些坚信这种说法的人不过是把某些极个别违规被通报的极端案例当成了整个行业的普遍底色，无疑是用一叶障目的方式在脑海里构建了一场关于教育的巨大幻觉。当我们把视线从这些虚妄的阴谋论里收回来，再看看一个普通的基层教师他的日常生活，也许能看到这个职业真正让人觉得疲惫和窒息的地方。很多人指责老师说把改作业、辅导功课的事儿转移给了家长啊，天天在群里催促各种跟学习无关的事情，这个现象一定程度上确实是部分事实，但是你要把这笔账都算到老师个人头上，显然是找错债主了。在现实的教育生态里，老师这个群体往往是体制内表现的最乖、最遵守规则的群体之一，他们的职业轨迹、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是被各种规章制度、行政指令给死死框定的，在他们日常工作里真正消耗掉他们绝大部分心血精力的，还真就不是讲台上的几十分钟，也不是课后给学生答疑的时光，而是那些四面八方涌过来跟雪片儿一样无法拒绝的行政事务。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满身疲惫的老师坐在电脑前面，面对的并不是学生的试卷，而是一张张得精细填写的表格，一份份要撰写的汇报材料，一个个需要截图上传证明的 APP 平台，这些任务可能来自林林总总的职能部门，有的呢要求统计家长的某些信息，有的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的问卷，
有的要他们组织学生进行特定主题的打卡接龙，这些工作都有严格的 deadline， 而且直接跟学校的考核、评优甚至校长的帽子挂钩。所以在无数个原本可以用来钻研教学的下午，老师们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坐在电脑前面不断复制粘贴的文员，任由那些格式繁琐的表格在讲台跟课桌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围墙。在这些高压的行政命令之下，老师的时间和精力被严重碎片化了，他们就像是一个被很多条隐形丝线操控的木偶，必须随着每一个行政指令的发出而起舞。所以大块的时间被这些跟教学毫无关系的文员工作彻底侵占的时候，老师用来批改作业、关注个体学生心理的时间当然就被极大压缩了。那恶果只能由教学本身来承担，老师在疲于奔命当中，为了完成最基本的教学痕迹留存，就不得不把一部分原本属于学校的辅助性工作无奈地推向了家庭。我相信这也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愿，他们是在自身负荷过载的时候，一种近乎本能的、笨拙的自保和分流行为。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这个又大又复杂的教育游戏里，基层教师还常常被夹在一种巨大的悖论之中，承受着两头不讨好的煎熬。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些年来反反复复被提及被执行的减负政策。减负政策当然是好的，而且是美好的，它通过减少在校时间和作业量，把快乐的童年还给孩子。所以各种要求规定了低年级不能布置书面家庭作业，高年级作业时间必须精确控制在多少分钟之内，甚至连学校期末考试的分数也不能公开，只能用 ABC 这些模糊的等地来代替。如果哪个老师敢顶风作案，私自布置了超量作业，一旦被举报，迎接他的就会是严肃的批评，甚至是纪律处分。但是在这个天平的另外一边，依然是冰冷且残酷的选拔性考试。中考高考的录取率不会因为学校作业的减少发生根本性改变，社会对名校资源的争夺还是那么激烈，校内减负校外选拔的巨大落差就演变成了一场全社会的焦虑海啸。你说家长们看着早早放学回家书包里空空如也的孩子，心里怎么可能不慌呢？既然学校里不给力，为了在未来竞争中不被淘汰，压力自然就全盘移交到了家庭内部。减负的要求里写满了轻松和快乐，但现实的十字路口上摆着一张写着分数排名的窄门，夹在中间的学生和家长，包括老师，只能看着那个缩短的课堂，在无声中自己给自己加了分量。这个过程里，基层老师们就扮演了一个特别尴尬的角色，他们又必须严格执行减负的规定，在学校里扮演一个不给学生增加负担的温柔角色。而如果他们完全按大纲办事，一板一眼地做到零作业，那在期末或者未来的升学考试当中，面对那些在校外通过各种方式偷偷加码的学生，自己班级的成绩大概率会惨不忍睹。那个时候，来自家长和学校的双重压力又会把他们压垮。所以一些明白现实残酷性的老师开始尝试用一种隐蔽的近乎偷偷摸摸的方式去对孩子的功课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他们把需要额外练习的功课通过某种含糊的暗示或者私下的沟通转移到了家长身上。这种做法虽然加重了家长的负担，但对于很多真正理智了解社会选拔真相的家长来说，内心深处其实是理解甚至感激这种加码的。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看似矛盾的局面上，一个愿意冒着风险来逼孩子一把的老师，某种程度上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孩子去对抗那扇残酷的窄门。

在学校跟家庭之间长期的拉锯和摩擦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心理变化，往往发生在那些经历过生活锤炼，对现实有清醒认知的家长跟教师之间。虽然表面上大伙还在抱怨作业的繁重，打卡无奈，但是水面之下，一种关于责任和未来的默契正在悄然达成。我们可以去退一步，设想一下一个极端符合所有减负理想的场景。一个老师每天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最低标准来授课，打铃进教室，下课就走人，不留任何超出规定的作业，不要求家长签字，不过问孩子在家的复习情况，对每个学生的成绩波动保持着佛系态度。每天下午3:30，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开开心心地走出校门。在这样的场景当中呢，老师就完美地履行了规定，家长的手机里也没有让人头疼的接龙和催促，好像大伙都得到了解脱。但是稍微对孩子的未来有要求、有期待、有规划的家长，面对这么一个完美履行职责的佛系老师，内心恐怕会涌起一阵阵彻骨的寒意。因为这会儿的绝对轻松，代价就是孩子竞争力在悄然流失。人们会突然意识到，在群里说话有些生硬，天天盯着孩子字迹是不是工整，甚至不惜得罪家长也要把错题死磕到底的老师到底有多难得。我们时间长了，自然就明白，愿意为别人的孩子动气，愿意在规则的边缘偷偷摸摸提要求的老师，他所消耗的其实是他自己本可以安稳度日的体制内福报。所以看透了这一层的家长，就算在深夜面对老师发来的密密麻麻的纠错要求觉得精疲力尽，也会在叹一口气之后默默地拧开台灯，陪孩子继续写下去。因为他们懂，这种压力虽然说很无奈地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但至少说明了人家老师没有放弃你家孩子。

老师没有选择躺平，那个最省劲儿的方法。所以这种隐秘的默契成了现代教育生态里一种带着苦涩的温情。两个同样被生活重压折磨的成年人，跨越了舆论制造的对立和怀疑，在小小的书桌前面为一个年轻的生命达成一种悲壮的结盟。

0: 早，随风摇摇，切莫再苦等煎熬，没人知道。问世间情为何物，你去尝尝就知道了。也切莫再空虚烦恼，枉费我们的骄傲。
1: 我们从个体恩怨纠葛中摘出来，来观察整个教育体系的运行逻辑，可以发现老师，基层教师啊，在里边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根根发条，按照既定的轨道在规律的运行。他们并不是这个庞大机器的设计者，也不是核心规则的制定者，只是站在最前面，直接面对用户的执行末端。在很多人的想象里，老师在课堂上教什么

么怎么教好像有极大的自主权。如果孩子没学好或者学得太浅，那肯定是要么老师水平不行，要么就是故意藏私没好好教。实际上这个对现代教育标准化流程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从跨进校门那一天起，每一个老师手里拿的都是一本由专家团队反复论证，由教育主管部门严格审定的教学大纲。这个大纲不光是规定了每个学期必须讲完多少个章节，甚至连每个章节需要占用多少个课时，达到什么样的认知深度，都有近乎刻板的硬性要求。老师的讲台上最核心的职业要求不是自由发挥，而是精准对齐。要必须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内，带领几十个智力习惯各不相同的孩子完成大纲规定的动作。那这个过程里边呢，就是有学生会觉得吃不饱，或者觉得学得不够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学大纲本身为了照顾大多数人而设定的普适性所决定的。当教学大纲因为各种宏观考量进行调整的时候，基层教师能做的就是无条件服从。如果说社会认为现在的教材内容跟实际考核难度脱节，那这个事儿应该是制定大纲的人去思考和解决。普普通通的老师，他们是这个庞大系统里最容易被碰到、最直接面对，同时也最缺乏话语权的一个群体，于是就沦成了所有矛盾不满的挡箭牌。明明是在按章办事，但不得不背负骂名。明明循规蹈矩，却又被当成了阻碍孩子成才的罪魁祸首。就家长如果这样去进行指责的话，首先是解决不了任何的实际问题，而且让那些同样处在困境当中的基层老师感到更加的寒心。

在学校跟家长的日常互动当中，微信群这种即时通讯工具从一个沟通桥梁变成了把双方焦虑无限放大的对照镜。对家长来说，手机屏幕上班级群里的小红点常常成为引发心跳过速的源头，每一次红点一亮都可能是一条让人焦虑的通知。要么是孩子的作业出现了粗心大意的错误，要么是一个非教学性质的打卡你自家孩子漏了没参加，又或者是有一项需要家长配合的规定时间内完成的紧急任务。在这些密集的提示音当中，家长感受到的是一种私人生活被严重侵入的冒犯感，还有随时被评判被点名的羞耻感，所以很容易把对生活状态的这种厌恶一股脑投射到那个发通知的老师身上，觉得你怎么就会给我找麻烦啊？你这好要当个老师教我们家孩子手里有那么点芝麻绿豆大的小权利了啊，就用来绑架我的家庭生活了。可是他既然是个双面镜，你倒过去看呢，那一头的老师呢，他眼里也一样是荒诞和无奈。完成白天繁重的教学还有学校派发的行政表格以后，下班时间也得永远在线，他们的个人生活也被班级群彻底粉碎了。他得盯着手机确保每一个接龙都全员完成，每一个通知都被全员阅读，再面对几十个家庭千差万别的疑问诉求，又必须保持近乎克服式的耐心跟克制。所以盯着屏幕的一个个瞬间啊，老师跟家长是一起掉进了一个数字迷宫里，都在拼命跑，都在错身而过的当下以为对方才是那个制造迷宫的恶魔。这可以说是我们当代人共同的困境，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被卷进了一场退不出来的加速游戏里，都在超负荷运转，为了某些不确定的未来透支着当下的精力。所以两个都已经高度紧绷的随时可能崩溃的灵魂在网络空间里相遇，一丁点微小的摩擦就有可能被瞬间放大成关于职业道德或者家长素质的宏大叙事。在指责对方的时候，其实往往忘记了那个坐在屏幕对面正让自己咬牙切齿的人跟自个儿一样，不过是个为了生活在苦苦挣扎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起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教师这个职业在社会文化心理中的地位，有一场特别深刻残酷的解构。曾经讲台被赋予了近乎崇高的神圣性，天地君亲师这个传统序列把教师这个职业推向了道德文化的顶端。即便是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叙事当中，老师也是春蚕是蜡烛，带着浪漫主义的修饰。虽然说这种修饰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物质需求，但至少精神层面上给他们构筑了一座坚固的尊严壁垒。可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渗透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这座壁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坍塌了。现在的社会习惯于用现实的交易逻辑来审视所有的社会关系。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里边，教育不再是一场关于灵魂的启迪和传承，而是一种可以用钱来买的商品或者服务。那既然是服务，作为花钱的人自然就带入了一种消费者的挑剔心态。所以是要这样一转变，讲台就变得越来越低矮。老师不是掌握真理的权威了，而是提供特定教学服务的技术工人。家长又以消费者身份去打量老师，眼中自然少了敬畏，多了冷酷的审视。如果孩子成绩符合自己预期呢，那就是我购买的服务它符合质量要求。一旦出现波动，或者服务过程有了一丝的不愉快，那就是服务提供方的失职，我可以拿各种手段去投诉，去惩罚他。这种职业定位的商品化是导致当下各种妖魔化语录大行其道的深层土壤。当人把老师当成是一个追逐利益的商人的时候，自然就用商人逻辑来推测他们的一切行为，比如为了赚钱，为了赚更多的钱在课堂上留一手，比如为了获得好处而对孩子区别对待。这种过度理性的功利主义凝视，彻底抹杀了教育过程里最珍贵的那一部分人情味和精神共鸣，把一种原本需要温度来滋养的关系变成了一场冷冰冰的履行合同。而合同要建立在契约与信任基础上的，可现在这一场合同的履行缺乏基本的信任，甭管是教的一方还是学的一方，最终只能在防备和算计里走向一个双输的格局。

我们在谈论一个职业的重担的时候，宏大的政策、社会的舆论往往是争议的焦点。但真正像水滴石穿一样把一个人慢慢给耗尽的，往往是日常里看不清楚的微小消耗。教师这个行业的底色，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无数个细碎重复且无法向外人道来的疲惫叠加而成的。对一个每天站在讲台前面的基层老师来说，他们的身体跟心理都在承受着高强度的隐形磨损。早晨一上班，就得面对几十个精力过剩、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打闹的孩子。连续站了几节课，腰椎膝盖传来隐隐作痛。对着麦克风大声讲课，喉咙里永远化不开的一份干涸跟嘶哑。这些身体上的不舒服从来都不会出现在精美的教师节宣传片里，但大概率是每一个老师回家以后瘫坐在沙发上动弹不得的真实的原因。除了身体上的累，更窒息的是心理上的高压。现在的舆论场里啊，老师不光要承担教学任务，更被赋予了近乎无限的安全责任。一个孩子在学校里磕了碰了，出现情绪上的小小波动，都可能引发一场足以让学校跟老师脱层皮的轩然大波。老师必须像一个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的雷达，时刻扫描班级里的每一个角落，生怕哪一个细节没有注意到就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种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的心理高压也极大消耗了老师的职业热情跟生命活力。很多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古板、冷漠或者是急躁，不是他们天生就缺乏爱心，而是他们的精力也早就被这个严丝合缝的体系给彻底榨干了。他们不再有多余

能量来展现那些被社会寄予厚望的完美人格。就算离开学校带着满身疲惫回到家里，还得去面对网络上那些铺天盖地的误解和妖魔化的指责。那个时候在心底蔓延开来的幻灭感才是最致命的毒药。他让很多年轻

面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关于教师的负面叙事，我们必须学会有一种用逻辑当解剖刀的能力啊，剥离掉那些包裹在具体事件外面的宏大阴谋论。因为人的一个弱点啊，其实我们面对一些自己无法对抗的东西的时候啊，面对一种结构性困境的时候，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更乐意找一个具体的有形的坏人，因为只要打倒了这个坏人，好像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就是教育的焦虑是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中等收入群体的坠落焦虑，经济敏感人群的上升渴望，都汇聚在教育这根狭窄的独木桥上。这是一个谁都感到痛苦，但是谁也不能轻易抽。

胜而退的整体的困境。可是要跟普通人解清楚这些结构性的原因，不光成本极高，而且也提供不了一个能发泄情绪的出口。于是那些抓人眼球的阴谋论就应运而生了，把所有焦虑归咎于老师被严重渗透，教孩子崇洋媚外，把所有经济负担归咎于老师故意不教，倒逼课外补习。这些说法简单粗暴，可以一瞬间点燃大众内心的怒火。为在生活里感到挫败，在教育里感到迷茫的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靶子。但是这种闭着眼睛瞎掰的狂欢，除了短暂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以外，对于改善孩子的教育环境没半点好处。当人们跟随阴谋论的指挥棒，把所有火力对准基层教师的时候，实际上是制造了一场虚假的斗争，而掩盖了真正需要被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比如怎么优化老师的评价机制，怎么真正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怎么减少教师除教学任务以外的各种负担。装睡的人躲在阴谋论的温床里，拿键盘宣泄着愤怒，而最终承担这股社会戾气恶果的，还是那些每天要走进教室面对孩子的普通教师，还有被困在紧绷的师生关系里无法呼吸的孩子们。

教育的本质从来都不是一场在流水线上精准计算的商品交易，也不是政绩跟指标的完美填充。老师和学生应该是两个各自拥有独立灵魂的个体，在某一段时间的河流里相遇，然后发生一些无声的化学反应。不管外面的舆论风暴刮得多么猛烈，无论键盘上的指责多么的恶毒，只要教室的门关上，上课的铃响起，黑板前那个身影转过身来，看着下面几十双清澈渴望或偶尔迷茫的眼睛的时候，那种属于人类天然的责任感和温情还是会在很多瞬间悄然苏醒。当然，在一个有些崩坏的舆论场里，重建信任是漫长且艰难的事情，他需要家长要放下被社会焦虑裹挟的防御姿态，用同理心来理解那个站在讲台前面的普通人的不易。也需要老师们在面对误解跟重负的时候，守住内心最后的底线，不让外界的冷酷彻底冻结了自己当初选择这个职业时候的那一丝温度。这种温度是任何标准化表格无法记录的，也是任何不怀好意的阴谋无法抹杀的。它存在于老师在寒冷冬天里递过去的一杯热水里，存在于他们在作业本的角落写下的一句小小的鼓励里，也存在于那些即使顶着 IP 的风险也想让孩子多学会一道题的执拗里。这是现代教育在重重压力之下依然能够保持的一丝尊严跟希望。我们也没必要去唤醒那些假装沉睡的抹黑的人，只需要在彼此凝视当中看清对方眼中的疲惫和坚持，让学校回归教学，让老师回归讲台，让爱和信任重新在课桌之间流动。这可能就是我们老师和家长能够给这个时代，给那些正在长大的孩子们最好最温柔的答卷。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

0: 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

0: 塑料瓶
1: 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

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插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下一站再说。
2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祝大家马年好事！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子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

0: 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穿红花袄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起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倾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